0: 会见中，双方就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城市形象传播、节会赛事活动推介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参加会见。
1: 6月10号，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主任委员赵建华率队到资阳开展代表履职工作调研。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副主任委员张宝东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一同调研。
0: 调研组先后来到中国雅谷科创园、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听取工作介绍、现场互动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人大代表助力雅谷产业发展、人大代表作用发挥、人大代表通过12345热线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开展情况。在中国雅谷科创园，调研组观看宣传片、参观中国雅谷展示馆，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中国雅谷发展历程、产业链条、科研创新等具体情况，肯定了人大代表主动作为、助推雅谷产业发展的成效。在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产品研发设计、产业链配套等相关情况，对人大代表助力资阳造产品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的做法给予认可。在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组详细听取联络站运行、制度建设、代表履职情况汇报，对联络站工作模式予以积极评价。调研组表示，希望两地人大系统深化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人大代表工作质效，以扎实履职、服务发展惠及民生，为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王开元、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秘书长鲁琼一同调研。
1: 6月10号，市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委员说法会客厅在雁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正式揭牌，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
0: 委员说法会客厅是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开展委员履职、拓展法律服务为民活动的一次创新实践，依托雁江区综治中心现有实体阵地，聚焦委员说法解民忧、政协联心促和谐核心主旨，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首批11名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驻点值守，让政协履职走到了群众身边，实现群众有需求、政协有资源、阵地有支撑、有机结合。焦阳指出，委员说法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既是政协履职向基层延伸的积极探索，也是委员履职向一线下沉的创新举措。要社区联动，筑牢基层治理共同体，把政协委员优质资源下沉到一线，构建政法加政协协同模式，用好综治中心吹哨、政协委员报到工作机制。要学习先进，打造为民履职的阵地，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沉下心为群众办实事。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专业经验，要探索创新打造为民服务品牌，带着对家乡的感情开展工作，不断探索优化调整，不断提升履职质量和效果。焦阳强调，政协委员要始终牢记委员身份，坚持为民初心，以爱家乡、促进社会和谐的朴素感情，把平台建设好，工作开展好，让资阳这座城市更加和谐美丽。
1: 6月10号，在2026年资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向全国各地朋友发出热情的端午之约。四川雁投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艳霞介绍，雁江区将于2026年6月18号至6月28号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你来资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
0: 系列活动以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上午将在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举行龙舟盛会，并举行系列经典民俗活动。下午，蜀人原乡广场将举行端午诗乐会、民俗集市、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特色活动。碧霞路还有端午主题巡游。晚上，非遗打铁花、沱江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同步开展美食品鉴、特产展销活动。汇聚资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将。

0: 将于6月18号下午率先开始。当天晚上为期11天的2026年滋养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活动序幕，巴蜀孝兴胖姐团队带来公益惠民巡演。此外，系列活动坚持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滋养站火热开赛，6月21号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晚间滋养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唱。6月22号至25号举行精品广场舞展演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同时创新推出端午主题电竞表演赛。6月26号至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市集、特产展销常态举行。6月28号晚将举办闭幕式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1: 近年来，安岳县林凤镇育才村立足村情实际，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大力发展特色肉牛养殖产业，走出一条绿色养殖、种养循环、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林凤镇育才村肉牛养殖场，西门塔尔肉牛膘肥体壮，田间地头的构树玉米长势喜人，一副养殖兴、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2: 我们村2022年建起肉牛养殖场，发展西门塔尔肉牛绿色养殖，一直坚持种养结合的循环模式。目前养殖场存栏60多头牛，饲料都是用咱们本地的玉米、麦麸、玉米秸秆和自己种植的构树，生态又环保。
1: 据悉，村里打造种养殖循环产业链，肉牛养殖产生的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成为优质有机肥，还田用于种植构树、玉米等饲草作物，饲草又反过来供给肉牛养殖，形成种植加养殖加有机肥还田的闭环生态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可持续。
2: 现在我们的肉牛养殖技术越来越好，销路也比较稳定，村集体和村民都得到了实惠。
1: 如今育才村的肉牛养殖技术日趋成熟，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凭借绿色生态的养殖模式和连农带农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2: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养殖场，进一步扩大肉牛养殖规模，完善种养循环体系，一方面继续带动更多村民务工增收，另一方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肉牛产业打造成我们育才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高考落幕，高考成绩查询成为考生及家长当前关注的重点。记者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全省预计6月25日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查询。6月10日，在2026年资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谢红梅深有感触地说道：“6月19日，资阳是个好地方。龙舟竞渡庆端阳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将在沱一桥至长虹广场沱江水域上演，再现百舸争流的端午画卷。”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进一步激发全市消费潜力，打造资阳是个好地方，潮玩嗨购乐端阳的浓厚节日消费氛围，2026年6月18日至28日，资阳统筹辖区线上餐饮、住宿、零售等重点领域商户全程多点位联动开展主题促销及专属优惠活动，为市民和外地游客送上一场诚意满满的端午消费盛宴。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阿四所创作的一首充满生命力与治愈感的歌曲，一起乐跑吧。那么作为一首运动主题的单曲，它并未局限于竞技体育的宏大叙事，而是将视角聚焦于都市个体在奔跑当中的内心体验与自我对话，以轻盈灵动的旋律和细腻真诚的歌词，传递出了一种向内探索向外释放的生活哲学。那么在这首歌曲的编曲上，配乐节奏明快，鼓点清晰有力，完美契合了跑步的一种律动感啊。那阿四标志性的嗓音清澈而富有叙事感，既有民谣的质朴，又带有流行音乐的轻快。他并没有使用高亢激昂的喊麦式演唱，而是一种近乎耳语般的亲切口吻，是娓娓道来，如同是朋友之间的鼓励与陪伴。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阿四所演唱的歌曲，一起乐跑吧。

0: 现在呢，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就是这样》，以其轻快洒脱的旋律和充满生活哲理的歌词，成为了孙燕姿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活力之作。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孙燕姿摒弃了过度的修饰的技巧，采用近乎口语化的演唱方式，把歌词当中洒脱与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咬字清晰有力，气息稳定，尤其在副歌部分《摇滚吧，全世界》的高音处理上，展现出强大的爆发力与控制力。这种演绎方式呢，并不是单纯的炫技啊，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让听众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与自由。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就是这样》。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子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

0: 眠，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哎，同样都是皮肤啊，为什么偏偏脸它多灾多难，爱长痘呢？这痘痘是到底怎么长出来的啊？那痘痘的学名叫痤疮，它的形成过程呢，大致有三步。那先呢，是从皮肤开始，首先就是大量出油，尤其是青春期熬夜压力大的时候，油脂呢分泌会明显的增加。那接着就是多余的油脂和没有能正常脱落的角质，它们混合在了一起，把毛孔堵住，慢慢的形成了黑头闭口。那正常的毛囊呢，油脂是顺着毛囊导管这样流出来的啊。异常的情况呢，就是毛囊口的胶质细胞没有正常的脱落，而像是瓶盖一样死死封住了出口。那么最后呢，就是被堵塞后的毛囊就变成了厌氧菌的温床了，引发了炎症，于是就变成了红肿疼痛的大痘痘了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就是为什么偏偏是脸上最容易长痘痘啊，就影响到我的颜值了，对不对啊？那首先呢，因为脸真的特别的爱出油啊，我们的面部呢，由于这个皮脂腺分泌物是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那同样是一瓶

方米的皮肤，比如说躯干呢、四肢啊，可能只有几十个皮脂腺，但是脸部，尤其是我们的 T 区啊，有400到900个。嘿，你看一下这个差别啊。那这里呢，就是天生是一个高产油区，油一多，毛孔呢就更容易堵，哎，痘痘呢就自然更容易长出来，并且呢，脸部的这个供血啊非常的丰富，毛囊结构呢也更加的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啊，当发生炎症的时候，脸部红肿呢会表现得比身体其他的部位更加的剧烈，更加的明显。看着秋绝日落，心有所想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那么还有呢，就是哎，我们的脸全年都是暴露在外面的哈，就是比如说紫外线 UVA、UVB 等等，会加速皮脂的氧化，产生具有致痘性的过氧化沙啊、这个沙溪啊，同时呢，这空气当中的粉尘污染物会随油脂粘附在我们的毛囊口，这种长期的外部刺激会导致毛囊口上皮细胞过度角化，就是变厚变硬啊，让油脂呢排出的通道变得窄了起来，更容易发生物理性的堵塞。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啊，特别的爱折腾我们的脸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别的招式轮番攻击啊，这些行为呢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酸性脂膜，当皮肤的屏障受损了啊，原本不治病的一些微生物，哎，反而改变了它的一个习性了，转头攻击入侵，就引发了炎症的发生了。

那有的人就说呀，这个啊，脸老长痘痘，就多少会影响到我的颜值。这个脸到底让你去怎么对待它，哎，才可以就是我们的面部的皮肤会更好呢？下面一起和大家了解一下啊。那首先呢，就是哎，我们要对脸温柔一点。面对溢出的油脂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有序分流啊。大家呢可以选择用这种氨基酸类的洁面产品，那么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那么洗掉多余的油脂，但是要保留必要的皮脂膜。那么过度的清洁呢，反而会让我们的皮肤报复性的出油。针对堵塞的毛囊，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一些这个清洁产品，它们呢能像清道夫一样深入毛孔，溶解掉那些混合了油脂的死皮细胞。还有就是有边界感，那么已经长痘之后啊，就别再给我们的脸再加餐了啊。它很可能是需要休息。精简护肤，越是长痘敏感，那护肤的程序呢越要简单，做好洗护防，就是洗脸还有基础的保湿物理防晒，这样就够了啊，不要再折腾我们的脸了。那还有就是一定要管住我们的手，不要一直摸脸啊，更不要暴力的挤压，防止炎症向深层扩散，留下永久的痘坑。

那么还有呢，就是真正好的护肤品不是护肤品啊，这皮肤状态的好坏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的内部管理。比如说啊，这个少吃一些含糖的东西，那么高糖饮食，比如说甜食啊、奶茶，哎，是痘痘的一个燃料，它会拉高我们的激素水平，让油产的更加猛烈。还有就是早睡啊，熬夜呢会产生皮质醇，让我们本该修复的皮肤被迫停在那里，处于备战的状态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态，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1035 思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大为。我们的收听方式是，您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好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从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到底有哪些新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自6月30日起施行。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以下简称解释2。解释2第7条明确，

绝。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后，又因其他原因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期间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残疾赔偿金赔偿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二第八条指出，道路事故被侵权人有多个被抚养人的，确定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当根据被侵权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出单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再将各被抚养人生活费相加，相加后年赔偿总额以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为限。下面来了解一下6月1日起疾控领域将实行八项新标准。6月1日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实施，分别为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基于电子病历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数据源、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实验室病源监测业务协同基本数据集、实验室病源监测协同信息接口技术规范、伤害预防控制术语标准。下面一起来了解资阳市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公益活动，护航学子筑梦未来。活动时间是6月23日星期二10点，活动主办单位是残联，是教育和体育局，承办单位是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协办单位是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本次活动分为线上观看和线下聆听。线上观看，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资阳观察，点击首页直播栏目收看直播。线下聆听可以到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大家可以通过资阳观察 APP 进行报名参加线下活动。本次活动的授课主题是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如何填报高考志愿，授课内容是解读新高考政策，分析升学通道途径，结合招生录取经验，指导残疾考生报考院校和专业，用特殊维度定位目标，按充文保设志愿，避政策冲突，调剂结合身体条件，指导考生选择心仪的高校与专业，科学填报志愿。好的，听众朋友，在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考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置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现整理五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好的，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高考前后的五大常见诈骗话术解析。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号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二、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均无权

0: 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四，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五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警方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这里是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开幕。6月9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开幕式在杭州市临平区浙江省塘溪盲人门球训练基地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国际盲人门球联合会主席珍妮斯·道森出席开幕式，中国残联体育部主任马玉娥宣布比赛开幕。本次赛事由国际盲人体育联合会 IBSA 主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指导，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有12名运动员，男女组别的前2名选手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浙江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一波表示，浙江作为东道主，将认真学习国际先进办赛理念，持续深化残疾人体育交流，高质量抓好赛事组织、无障碍服务和生活保障，让运动员在赛场上专注拼搏，在赛场外感受杭州温度。杭州市临平区副书记、区长潘卫说，临平将以此次世锦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体育助残，普及盲人门球项目，鼓励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乐享运动，同时持续放大世锦赛带动效应，为临平打造赛事之区注入新动力。盲人门球是一项专为视障运动员设计的团队运动，运动员们佩戴眼罩，在完全平等的听觉世界里，凭借一颗内置铃铛的球，判断方向，瞬间扑救，果断投掷。赛场上，观众需保持安静，运动员却要在静默中爆发每一次愉悦，每一次封挡，依靠的不是视觉，而是千锤百炼的听觉、触觉与团队间无言的信任。好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生活小贴士。夏天来了，气温高，雨水多，蚊子也开始整夜嗡嗡嗡，一晚上被叮了好几个包，痒的人根本睡不着。痒很容易让人产生抓挠的冲动，虽然偶尔挠一挠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特别注意不要频繁抓挠，更不要抓伤皮肤。频繁抓挠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进而呢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的风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为朋友们来介绍几个有效止痒的办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冷敷。我们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我们来缓解痒的感觉。这个方式呢很好操作，可行性比较高。之所以冷敷会有止痒的作用，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痒的信号的传递。那除了上面的作用之外，冷敷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的扩散，减少阻碍等痒的介质的释放。少了这些炎症介质和痒的介质之后，痒的感觉自然也能够得到改善。那除了止痒之外，冷敷其实呢还能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冷敷的时间没有严格的要求，可以以主观的感受为主，想要起到缓解肿胀的效果，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冷敷期间如果是温度上来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加冷水。不过呢，冷敷也有缺点啊，如果是小孩子可能不会配合冷敷。另外呢，冷敷对痒的缓解是暂时的，不要对此有更大的期待。这第二种方法就是冰敷。 显然冰敷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会更低，它的作用机制呢和冷敷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再赘述。冰敷预计的效果会比冷敷要好一点，不过它获取难度会更大一点。冰敷呢可以选择冰袋、碎冰块，甚至是吃的冰棒，不过要注意的是冰敷会有冻伤的风险，在皮肤和冰之间最好垫一层毛巾，避免二者之间的接触。另外冰敷的时间通常会更短，每次5到10分钟基本就够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每天可以重复多次。第三个方法就是使用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款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挺多的，比如说荨麻疹、痱子，同时呢，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止痒的作用来源于这几个方面：洗剂摇匀之后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呢会带走热量，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痒的感觉。还有就是里面的炉甘石成分有一定的收敛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层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还有就是洗剂中的氧化锌成分还有抗炎症的效果，虽然弱了点但聊胜于无。最后就是洗剂可能会添加甘油，它会有一定的舒缓作用，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它的作用呢不是很强，仅适用于比较轻微的痒感。第四种方法就是使用薄荷膏。薄荷膏呢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多种痒的感觉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还可能含有樟脑等物质。它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在于活性物质可以激活皮肤的冷觉感受器，产生清凉的感觉，并一定程度暂时性的抑制痒的信号向大脑中枢传递。由此可见啊，这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只是主观上让人觉得不痒。薄荷膏的优势在于起效快，一般涂抹之后5到10分钟就有明显的改善，不过也有几个不足，比如说止痒的持续时间短，往往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除了止痒之外呢，它没有确切的抗炎作用。另外薄荷膏不适宜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好的，听众朋友，关于被蚊子咬了能迅速止痒的方法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是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进行留言分享。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滋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滋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阳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2: Tuka, tuka.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来临啊，气温逐渐升高，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来解解渴啊。那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呢，可能是来一杯这个冰可乐啊。那第一口的冰可乐啊，总是令人非常的满足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可乐。那我们在夏天到底喝一些什么最解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和全脂牛奶。哎，这个冰镇碳酸饮料啊，虽然会让人感觉到更加的解渴，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能够让水在身体里面流得更久。另外呢，水依然是最健康的一种饮品了啊，建议大家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呢，比如说这个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或者是一段时间我们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品。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夏天气温升高，在炎热的空气当中啊，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的饮料来解解渴啊。其实呢，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冰镇可乐啊，非常的解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那研究表明呢，这个冰镇和碳酸化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那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啊，研究人员寻找了98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那其中呢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这些受试者在实验开始之前12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东西或者是喝水，并且呢身体健康，没有味觉或者是嗅觉的缺陷，也没有会影响到味觉和体液摄入的疾病。那么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先是进行称重啊，然后呢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那包括了涂果酱的白面包吐司。这么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口渴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受试者呢就会开始进行实验了啊，先是休息30分钟，5分钟之内喝完400毫升的实验饮料，就是20到22度的常温水和6度的冰水，还有6度的冰气泡水，然后呢再休息5分钟，不限量的常温水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那么研究人员呢测量并记录喝了多少常温水，那结果显示呢，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这个常温水是最少的，其次呢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那这表明啊，这个冰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冰水，那常温水呢是最差的啊。那么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那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们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并且呢不能用手去拿这个水杯，然后让受试者预估一下自己喝了多少饮料啊。结果显示呢，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的要多22%。那么研究人员认为呢，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啊，寒冷和这种轻微的刺激会增强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信号，从而呢影响到喝水的量。那冰水能够刺激我们的喉部受体，增加或者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我们的大脑呢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了。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那化学诱导的这种口腔冰感和舔这种冰的金属块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效果的。另外呢，碳酸化会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一个解渴的特性。因为二氧化碳。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 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8: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9: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8: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9: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8: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9: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8: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9: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8: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10: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8: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1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8: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1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9: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10: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8: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1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8: 要得。
1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8: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强化了冰水的冰感和刺激性，那么加强了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的信号，感受到的这种液体量也被放大了啊。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这种欺骗性会有害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呢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失水啊，所以说这种饮料的这种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呢，对于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当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呢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的机制，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那虽然冰镇矿泉水啊、纯净水啊和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我们的水分，但是实际上呢，它们是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我们的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所以说呢，它们被称为是解渴的作弊利器呀。

那么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我们的血液的渗透压。所以说呢，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有效的去解渴。其实呢，在我们不能及时喝水啊，或者去卫生间的时候就非常适合啊。那研究人员呢招募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那其中呢包括水、气泡水、可乐、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橙汁、啤酒，还有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对我们人体的一个补水效果。那结果表明呢，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它们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失水效果。那么口服补液盐和牛奶呢都是含有高浓度的钾和钠，那这些物质呢可以帮助水分留在我们的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达到补水的效果。那口服补液盐呢比牛奶的热量会更低，但是口感呢可能不太好啊。如果你是因为呕吐、腹泻或者是剧烈运动而导致的脱水，那么口服补液盐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

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家庭关系当中啊，常会听到一句话，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然而在现实当中呢，许多父母啊，最容易发脾气的对象恰恰是自己的孩子。面对孩子的磨蹭、不配合或者是不听话，情绪呢就容易被触发。但在生气之后啊，看着孩子的委屈与沉默，又常常感觉到后悔。其实呢，很多气未必有必要生啊，很多冲突呢也未必值得发生。傻傻的想把故事慢慢讲。那么下面呢有几个角度的思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平和地去看待亲子之间的日常摩擦。那首先呢，就是过度较劲往往适得其反。在亲子关系当中啊，如果父母是习惯于处处与孩子较劲的话，凡事都要争出对错，分个高低，那结果呢常常是两败俱伤。越是想控制，孩子越是容易反抗，越是严厉斥责，那孩子呢越可能会逆反，最终消耗的不仅是亲情，还有孩子原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那么教育的目的呢，不是赢过孩子，而是去引导孩子。

有一位父亲呢，他是高级工程师啊，对儿子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规定他必须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来学习。儿子呢喜欢画画，父亲呢认为这个画画没有用，就强行让他上奥数班。儿子反抗，父亲就大发雷霆啊。那么这样长期对抗之下呀，原本成绩中等的儿子开始厌学，故意考砸，以此呢来表达他的不满。那么直到有人指出啊，说你这不是在养孩子啊，你是在打造服从指令的产品。那这句话呢是让这位父亲开始反思。那么孩子呢有自己的思想和成长轨迹，父母呢如果只是想赢，往往会输掉孩子的信任。在情绪上来之前，那我们呢不妨先去问一下自己，我是在解决问题呢，还是在宣泄情绪呢？

0: 一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是相互滋养的过程。有一种观点认为啊，父母的爱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生命之间的彼此照亮。

我们呢常常以为父母是在塑造孩子，其实呢孩子也是在以自己的这种方式来重塑父母。他们呢会教会我们无条件的去爱，让我们练习耐心与等待，这是一场双向的成长。那么养育孩子的过程啊，其实没有谁比谁更高，只有彼此滋养。 那么当你觉得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么孩子呢，其实也是用自己的信任、依赖和纯粹的爱来回报了你。那么我们呢，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指责，多一些并肩同行的欣赏，那你就会发现啊，不是你在单方面的拉扯他长大，而是你们在一起共同成长。

那么还有就是相伴的时光其实有限，孩子呢既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并非为我们而来，他们真正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日子，从蹒跚学步到逐渐的独立，其实呢不过是十几年。每次因为琐事爆发的怒气都是在消耗这段时光，现在多一份耐心，未来呢就多一份温暖的回忆。孩子的童年不会重来，我们能与孩子亲密无间的时间远比想象当中要更短。愤怒呢很少能够真正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却容易推开两颗想要靠近的心。那么从今天开始，那我们呢不妨试着把斥责换成拥抱，把不耐烦换成一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那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变得柔软，孩子的世界往往也会跟着明亮起来。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从容
1: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我们或许都曾体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啊，有人呢初见不久却仿佛已相识多年，彼此的交流自然流畅，而另一些人呢条件不错，态度也温和，但是相处的时候呢总是隐约隔着一层什么。你说今天有些疲惫，他呢回应谁不累呢，你分享一首歌，他问这什么调啊。这种差异的背后呢，或许有一个值得被关注的概念，就是频率啊。我觉得呢就像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您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哎，我们的频率就对上了。
0: 草木如昔，让粉又随风轻轻。
1: 那么提到频率啊，人们常会想到啊，爱好相似，经历相近，价值观一致，甚至呢是试图寻找另一个自己。但是在现实当中啊，很多长久舒适的关系并不依赖于表面的相似。比如说一对结婚八年的

夫妻，那丈夫呢是程序员，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几乎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交集啊。丈夫不了解孩子教育的细节，那妻子呢也听不懂算法优化的话题，但是他们的感情很好。那么妻子曾说呀，我们聊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的是我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追问你怎么了，他想一个人打游戏的时候，我呢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也不需要谁哄谁开心，在一起就很轻松。

那么频率的本质呢，或许不是相似啊，而是不费力，不需要用力去够对方啊，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来配合对方，交流、理解、陪伴，像呼吸一样自然发生，不需要刻意的去计算，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消耗。那相比较之下呢，有些看似相似的情侣，那他们都爱旅行，都爱美食，但是每次出去都会产生摩擦，一个想睡到自然醒，一个想赶早班机，一个想省预算住青旅，一个想享受住酒店。他们相似的可能是标签而不是频率，标签呢可以复制，但是频率无法伪装。那再比如说，两个都很要强的人在一起，可能会容易暗暗较劲啊。两个都很敏感的人在一起呢，一个皱眉，另一个也跟着揪心。他们就像镜子，照出了彼此的优点，也放大了彼此的脆弱。那为了维持这种相似感，往往呢需要小心翼翼的经营。而真正同频的人呢，相处是松弛的、自然的。他们呢不需要事事一致，但是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的去改变自己，也不需要要求对方去改变，允许和接纳彼此的状态与情绪，或许呢就是频率相配更真实的样子。那如果不费力是频率的一个基础，那么共振就是频率的一种升华。不同关系呢可能会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的偏向哎，你听我的，或者是我听你的，那这种呢更接近于控制和服从。那有的是我懂你，你懂我，可以称之为相互理解。那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在一起能创造出一个人无法独自创造出的东西。耳边匆匆，谁家有？那么这种共同的产物呢，不完全属于某一方，而是属于这段关系本身，可称之为第三种声音。比如说啊，一对独立音乐拍档，一个人写的词意象丰富，那一个人呢偏好这种简洁的旋律。那么按照常规的一种判断，他们呢可能很难合作，但是实际创作出了不少受到欢迎的作品。那他们的方式是，那作词者的写得太满，作曲者帮忙做减法，让意象留出呼吸的空间，曲作者的旋律呢过于寡淡，那词作者呢则是建议加入一些变化，让曲子也是有了灵魂。那么最终的作品就是第三种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一些人认为啊，好的关系呢，就是彼此陪伴，相互的安慰，这确实是非常的珍贵。但是如果停留于此，时间久了，可能会演变成一种依赖，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两个人的孤独，把一个人的困顿变成了两个人的困顿。而更积极的关系，不只是相互的取暖，而是相互点燃，在一起的时候能激发出彼此最好的部分，形成新的更大的一种能量场。那这种共同变得更好的感觉，或许才是频率匹配更深层的吸引力。

有人呢可能会认为啊，能否遇到同频的人主要是靠运气啊，缘分来了自然来，缘分没有到求不来。但是或许呢频率是可以主动调整的。有位网友呢曾经他很怕落单啊，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努力的去融入到他人的圈子。那别人聊某种剧集他就跟着追，别人随口说哎，周末去爬山，他明明恐高也答应下来。他以为足够合群就不会被落下，结果呢朋友交了不少，但是真正需要支持的时候对方往往有事儿在忙。于是呢他非常的困惑啊，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还是交不到真正的朋友呢？那后来他被问到啊，你是喜欢那些你跟着去做的这些事情吗？他沉默了一会儿，承认其实呢自己并不喜欢啊，他一直在扮演别人喜欢的样子，却渐渐模糊了自己。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别人又怎么能识别出你呢？那后来呢他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不刻意去讨好，而是开始独自去看话剧、逛书店、写手账。那起初呢他也觉得不自在，但是慢慢的他发现啊，一个人看话剧这个时候呢可以完全的沉浸在剧情当中，不用去照顾旁人的情绪。一个人在书店待一下午可以随意的翻阅任何一本书，不用担心别人等得不耐烦。他开始真正享受这种生活，也由此呢加入了感兴趣的话剧社，那结识了几位聊得来的朋友。当我们不再苦苦去寻找同频的人，而是哎先去校准自己的频率的时候，那些真正契合的人有的时候呢就反而会自然地走近。频率是最真诚的信号，那当一个人去读书、去运动、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去探索世界，把自己活成一个相对完整有趣的个体的时候，就不再那么急切地去寻找谁来填补空缺。而恰恰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合适的人或许就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了。有句话说，别带朋友上路，要在路上找朋友。所以说呢，不必着急，也不必将就，先调整好自己的频率，然后呢，自然就会有人循着你的频率穿越人海找到你。

人与人之间最强的吸引力，归根结底是一种不费力的共振，一种彼此独立又相互滋养的连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

0: 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0: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4: 近日，雁江区都市绿洲小区居民向自观帮忙栏目反映，小区从5月底开始持续出现水压不足、用水困难问题，怀疑是供水总阀故障，希望水务公司进行更换，可对方并没有更换总阀，反而进场开展新管网铺设施工。居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合理。6月5号，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在小区进门的右侧，海天水务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设点收费，旁边立牌上张贴着供水管道维护重置情况公示，而在另一侧门卫的旁边，多位居民正提着水桶在水务公司牵引的临时水管处排队接水。据小区居民介绍，小区1至6栋已经完成新管网铺设，7至9栋暂没有施工。缴费并接入新管网的居民已恢复正常用水，其余居民只能在临时取水点接水。小区居民说道：“
5: 最近我看了，就是你那两个房儿有问题，拆阀死了。
6: 你像我们屋头路口站，两个娃儿，有个马上考高中了，你说屋头里不里得的水吗？”
5: 好，就没得别的法，
6: 就是说，马上我别一条钱了。
7: 主要是别的，我们没办法，他是交的钱。
4: 居民反映，5月31号晚，小区召开业主大会，海天水务公司社区工作人员及60余户业主到场协商，就换阀或改管方案没有达成共识。次日，水务公司施工队进场启动新管网铺设，物业同步征求业主意愿。208户居民中有143户同意改造，没有达到3/4以上业主同意标准。小区居民说道：“
6: 哎呀，我们同意都没同意，
5: 同都没同意，他马上就
6: 把东西就给你拖进来了。
5: 我们要求是你把你那个犯老的犯了，那两个，如果你犯了那个没得水的，那该给我，哎，哦，老管子给我们结清，你该给钱就给。”
4: 海天水务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水压异常，经专业排查确定并非总阀故障，核心问题仍是老旧管网多处漏水。对于施工程序产生的争议，水务公司回应，当晚参会的60余户业主中，大部分业主认可管网改造方案，为尽快恢复正常供水，才决定立刻进场施工。截至6月10号，小区已有160余户居民完成收费。针对部分居民提出更换旧管网总阀的诉求，海天水务公司尚未给出明确答复，自观帮忙将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自观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再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

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前段时间在武汉，于某开车来到了武汉绕城高速君山桥大桥的时候，这个车子突然是向左偏移，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的水马，随后呢又向右横穿第三车道，撞上了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交警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就发现于某呢他是没有穿鞋站在路面，就以为呢是鞋子在事故当中脱落的。那为了他防止被扎伤，于是呢民警就进车里面帮他找鞋子，可是找了半天车里面居然是一双拖鞋。那交警呢就批评于某就是你为啥子穿拖鞋开车了。不料呢于某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开车的时候都是赤脚的，没有穿鞋。那经过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是没有穿鞋，不仅没有踩实刹车的踏板，反而是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那交警对于某呢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的责任。说到这个夏天因为天气比较的热，不少朋友呢为了图生死穿清凉的拖鞋，甚至呢是光脚开车殊不知这个举动是十分危险的。像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就是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这个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的情况，本身还会造成一些突发的意外。所以我们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建议在车里面备一双舒适的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说上下车换鞋子略有一丢丢的麻烦，但是换来的是安全。

前不久王某开车啊，在这个长台高速行驶的时候，哎，在经过了羊头互通匝道，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了右侧的护栏，导致车身右侧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哈、啊，就是撞击的凹坑。那面对交警调查，王某就说啊，司机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是打了一个盹儿，怎么一回事儿？说这个王某哈，在上夜班的时候一直工作到了当天的凌晨一点，下班以后连夜开车赶回家，然后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真的是又累又困，十分的疲惫，但是呢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于是便强撑着继续开车，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一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啊，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平时哈一定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力

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的任务。如果说你有熬夜、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重体力劳动等情况，还是要充分的休息以后再开车出行。然后长途开车的话，我还是要参考这个逢三进一的一个原则。在这个还没有感觉到疲劳困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服务区去休息去调整，千万不要抱着我可以再撑一会儿，马上就要到了，或者说是你感觉到困了以后我再进服务区去休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开车哈，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就是再多，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流。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的。不过呢，我们在家里面哈，像使用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消防安全知识。那关于像这个电器火灾的一些征兆，那就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就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啊短路、超负荷或者说是漏电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排查。好，然后呢就是啊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的感觉，就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还有就是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那如果说继续使用的话，极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啊火灾呀、啊，或者说是触电的风险。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插座面板还有接线盒啊、走线墙有这个焦黄熏黑的痕迹，就说明可能存在啊这个电源的一个插座的电源线哈、啊，它接触不良等情况啊，那一定要排除问题再来使用。那如果说看到哈、啊，像这个电灯忽明忽暗，就除了电灯寿命原因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就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需要维护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还有就是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味啊、橡胶味啊，就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那么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那如果说发生了电器火灾，第一个的话就是切断电源，就如果说发现了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立刻的关闭电源的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然后就是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那电器啊火灾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你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啊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那火势比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就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怎么样预防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购买电器的时候认准3C 认证，拒绝三无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功率电器还是要配专用的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个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然后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啊电线的插头、电线的接头是否有松动、老化啊，外皮是否有变色、发热或者说是有异味，那及时的去更换破损的电线。那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以后尽快的断电，避免长时间的通电。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的高，那家中的电器还是要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它的周围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啊、配电箱啊等这些啊，周围呢还是要留出散热的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的自燃。总而言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啊，还是要去好规范使用各类的电器设备，及时的排查隐患。如果

然后夏天以后哈，像在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蚊虫哈也是比较多，像蚊子呢，家里面哈也是时不时的飞来一两只。那我们要使用一些蚊香啊、点蚊拍啊，但是哈，我们在使用一些驱蚊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哎，比如说我们在点蚊香。啊，点燃的这个蚊香啊，要放在这个金属支架或者说是不易燃烧的这个器皿上，那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或者说是引燃周围的可燃物。还有呢，就是放置蚊香的时候要远离窗帘、衣物、纸箱、床铺、木质家具等可燃物。睡前外出的时候务必要彻底熄灭蚊香。那千万不要在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去点燃蚊香。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电蚊拍，通电的状态下不要用手去接触电蚊拍的网页，然后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然后不可将杀虫剂啊、驱蚊喷雾啊，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还以防哈燃烧起火。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花露水购买的时候认准正规产品，放在小朋友不易触觉的、不易触到的这个阴凉的地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近者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去喷吐。那如果说使用的是电蚊香液，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使用完毕以后务必要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说是将液体洒在电蚊香，那以免引发短路了。总而言之呢，在生活当中像这些消防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资阳。那么同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生活当中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知识。那常见的一些网络诈骗的手段哈，一个的话就是 AI 换脸的诈骗，就新型的高科技诈骗手段。那它呢可能会利用这个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还有就是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害人相信视频面前的这个能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极易哈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诈骗。好，那第二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了，就自称是公检法机关，然后并以哈比如说你涉嫌啥子个违法的活动啊等等，索要银行卡的信息及密码验证码进行资金清算，或者说是直接让你把这个钱呢打到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上。那么第三呢就是冒充老师诈骗，就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者说是微信的渠道以书本费培训采购班服等名义像这个让家长呢转账缴费。然后第二呢就是网络刷单的诈骗，就打着网络兼职的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然后要求你刷单的形式做任务。还就是网络贷款诈骗就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放款的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者说是索要银行卡的密码手机验证码。还有呢就是冒充亲友诈骗，就是常以子女等等就是生病了急需用钱等这些噱头让受骗人呢不知所措，在慌忙当中遭受到这个诈骗分子的诈骗。然后大家呢还是要有一个诈骗的意识，就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可以轻易的或者说是去盲目的去相信。遇人遇事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话呀承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或者说是盲从。那如果说你接到了类似比如说要汇款的要转账的信息还有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有一个防范的一个意识，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那一定要与家长或者说是学校或者说是孩子直接联系亲自的去核实。还有呢就是不要感情用事也千万不要去贪图便宜，就世界上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饼。那对于这个犯罪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者说是信用卡套现等这些虚假的骗局，大家呢千万不要相信一定要多去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也很重要就比如说自己的身份信息或者说是账户信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这些重要的信息了。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牢记只要陌生人一谈到这个银行卡要转账的一律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你中奖了但是呢你要先交税嘞一定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不要相信一律挂掉，还就是陌生短信让人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一律不点，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删除。然后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也不要相信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你中奖了领奖但是呢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凡是说哎，这个家属有急事儿的哈，有什么啊应急的事情要先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也不要相信。凡是在电话当中索要银行卡信息以及验证码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好，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也不要相信。凡是自称是领导要求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哈，都是骗子，不要相信。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凡是陌生网站要求去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总是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也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再来生命，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数。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错峰用电，节约用电。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比如说白天啊，因为是用电的高峰，然后节能办公，然后杜绝哈白昼灯、长明灯、无人灯。那夏天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温度还可以调到26度及以上，更省电。然后开启以后记得关窗子。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外出或者说是夜晚不频繁开关啊冰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开启节能模式或者说是假日模式，哎，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能耗哈，真的是还学到这个小妙招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洗衣机。然后预约哈，就是11点以后洗衣服，并且选择合适的洗涤的模式，哎，能够有效的节省电费哈。还有呢，就是夏天，比如说电热水器，我们可以利用，哎，比如说像这个骨断开始加热，第二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温的效果。其实夏天的话，我们这个洗澡这个温度还可以不用那么烫，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的温温的，还比较的舒服哈。还有呢，就是夏季像电动汽车利用1点到7点进行慢充，既能保护电池，还又能减少充电的费用。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节约用电，我们也可以像这个冰箱避免阳光直射，里面的食物不要装的太多，然后摆放稀疏一点，能耗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电器哈待机，就一般家庭所有的电器一年的待机耗电量哈，大概呢就是200千瓦时，所以哎这个啊电器待机哎少一下。包括呢这个屏幕亮度哈，我们可以稍微的暗一点，就是电视机还有电脑的屏幕亮度调低，音响设备音响降低，哎，可以很省电。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关闭家庭或者说是办公场所所以里面的一些不需要用到的一些电器，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节能型的电器，可以大大的降低电器的能耗。

所以我们在平时哈、啊、掌握一些错峰用电和节约用电的小妙招，哎，既能享受夏日清凉的时光，又能为环保啊做一些贡献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高考成绩的一个查询啊、这个查分的指南哈。我们的这个高考呢已经是落幕了，高考成绩查询成为考生及家长啊当前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记者呢也是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全省预计6月25号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的查询。那为了方便考生高效安全的查询高考成绩哈，那我们有一些指南，就怎么样去查分。那考生呢可以通过你需要认准哈，就是官方的正规的平台，你可以关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实时的去获取权威及时的高考资讯。那考生的话只需要点击公众号菜单栏高考服务或者说是成绩查询这个板块哈，依照页面提示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完成成绩查询。那么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电脑端登录啊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四川省教育厅官网，还就是我们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网进行查询。登录官网页面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首页高考成绩查询的专区，准确的输入考生号、身份证号及报名的密码，就可以查询个人的高考总分、单科的成绩、全省位次等核心的信息。那么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呢也是特别提醒到大家，在查分及后续志愿填报的阶段，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提高个人信息的防护的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身份证、志愿填报账号及密码，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微信群等社交平台随意的去发布证件照片、成绩的截图等隐私的内容，也千万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考生关键的信息啊，严防个人信息的泄露。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我们在外的时候啊，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在6月10号，2026年自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向全国各地朋友是发出了热情的一个端午之约。那么会上，四川雁投文旅投资有限公司是介绍了2026年自阳市端午系列活动的有关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雁江区会于6月18号到28号连续11天重磅推出自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你乃自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19号我们有一个就是龙舟的比赛哈，这个是有一个重磅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来迎接大家。那么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那么上午呢会在这个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上演龙舟盛会。那么次第上演这个龙舟巡游、民俗鼓舞，还有龙舟竞渡、端午抢鸭子等经典的民俗活动。那么下午呢，蜀人原乡广场会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全面开启，有端午的诗乐会、民俗集市、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就是特色活动同步的开展。同时呢，这个碧霞路端午主题巡游也会温情上演，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民俗，感受端午文化，传承千年端午的文脉。晚上科技光影助力滨江夜景惊艳出圈，非遗打铁花，还有沱江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还有特产展销活动，让沱江两岸越夜越美丽，越夜越热闹。那同时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市井烟火也会拉满我们的这个端午氛围，汇聚了自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呢，将会在6月18号下午开市，晚上呢为期11天的2026年自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的活动序幕。那巴蜀孝心胖姐团队会带来公益惠民的巡演，用接地气的巴蜀曲艺为全程端午热潮暖心开篇。那此外呢，哈，今年的这个端午活动啊，还会就是进行一个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自阳站火热开场，川内少年舞者同台竞技，用青春舞姿点亮传统佳节。6月21号，聚焦这个川渝文旅融合，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以美食为枢纽，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晚间自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场，唱响自阳城市故事。那么6月22号到25号也会通过精品广场舞展演，还有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来既体现市民昂扬的精神风貌，也生动的来呈现我们乡镇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结果。那同时呢，6月26号到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的集市、特产展销也会常态的运营。那么直到6月28号晚上就会举办闭幕式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呢，这个端午佳节真的是期待满满哈，尤其是这19号的一个龙舟

盛宴哈，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当然还有这个小龙虾节，对不对？又可以炫美味的小龙虾了。哎，大家就是如果说端午佳节哈，就是说没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没关系，就在咱们资阳的也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大家心中，湖南的夏天应该是什么味道呢？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到这个湖南人的夏天？

0: 因为其实每个城市每个省份它的夏天所展现出来的韵味和特色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那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我们四川包括湖南，哎，就觉得夏天也是火辣辣的，对不对？但是呢，真正的湖南那个老饕却能够挖出那味，随着初夏悄然登场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紫苏。哎，紫苏，没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感觉上是那种中药味的那种紫苏，对不对？但其实呢，这种比较斯文秀气的植物却是湖南这片就是比较暴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一个定盘星哈。这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让它能够成了去腥停鲜的利器啊。离开了紫苏，平底放多少这个剁椒豆豉也还原不了地道的湖南味儿。这个八百里洞庭跨岳阳，湘阴望城等等等等，它的这个水系几乎是涵盖了大半个湖南。那所谓这个鱼米之乡，真正的就是鱼死为盛，所以呢，这里盛产的百来种水产纷纷成了这个湖南人餐桌上的恩物。那么每年的夏天哈，这个新鲜的紫苏上市的时节也是这个湖鲜们次第肥美的当口。那这个仲夏时分，天上是流金烁石，而到了就是湖南人奶奶们的这个灶台上就不遑多让了，那叫一个热烈沸腾。他会取这种就是肥猪肉片来熬出猪油，放入新鲜的这个鲤鱼或者银鱼、水鱼等等，猛火一顿爆炒。好，这个时候呢，湖南人就会因地取材，选用刚刚上市的这个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这是一种有些婉约又不失锋锐的选择，它不像辣椒、花椒那般霸道。那紫苏呢，虽然也有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那伴随着独特的辛香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里，绝不抢戏，但也绝对能够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这个紫苏的这份功力，据说长沙当地甚至有紫苏不上市剖鳝鱼的不开刀的说法。所以呢，你去长沙的菜市场里逛逛，卖水产的多半都会有紫苏来搭配。那有朋友就要问了，那紫苏总没有上市的时候吧，那湖南怎么办？不吃鳝鱼，不吃水产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老一辈们、老辈子们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那么同湖南同样驰名的这个辣鱼辣肉，把紫苏晒干保存起来不就好了吗？所以呢，紫苏酱、紫苏干就诞生了。就算是在这个湖南阴冷的冬天，同样不怕吃不上那些热辣辣的鱼鲜。那至于哈，这个浏阳人的餐桌上经常会吃到这个豆豉，还有长沙吃的臭豆腐的卤水当中，据说也少不得这个紫苏的身影，多要用这个紫苏水来调味儿。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 十一大专业任选。

0: 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哎，为什么这个湖南的豆豉和臭豆腐味道都与别的地方不同？哎，自然这里边就有它的独到之处。哎，说到这个湖南的美食，我们就想到湖南哈。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世纪之交湖南台的初代网红快乐大本营是红遍了全国。那伴随着何炅、李湘这些名字，就当时长沙当时的一个名片之一就是口味虾，对吧？那所谓口味大概就是重口味的简称，但又绝不是这么简单能够去定义和概括的了啊。在热辣之余，鲜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准，绝不能让这个拙劣的这个辣掩盖了小龙虾的鲜，于是呢，紫苏就登场了。那一盆合格的这个口味虾，有半浅的汤汁，还有这个紫苏叶子经过火的这个炙热，缩成一团，这种深紫色的或者荡漾在汤汁里，或点缀在这个通红的这个虾壳上，伸手剥开鲜嫩的这种虾肉，配上紫苏略带纤维的这个颗粒感。哎，这个就是他们湖南人哈，这个口味虾的一个诀窍之处。其实，在那些年，长沙有专门卖这个口味虾的店子，起名叫不怕辣，隔壁家便起名叫辣不怕，再后来再来一家怕不辣。哎，这大概就是长沙人独有的一个娱乐精神吧。Hey girl。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到这个湖南去玩的时候，尤其是长沙，你们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口味虾里边是不是，去翻找一下是不是加了这个紫苏的。另外呢，在湖南人的这个桌上还有一道这个家常菜哈，叫紫苏煎黄瓜。哎，就是在这个黄瓜的陪衬下，这紫苏成了这个担当了这个双男主之一的角色。那种独一份的馨香，同样在炸紫苏和凉拌紫苏里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已经是紫苏的一个独角戏了。唯一的共同点，大概他们就是下酒难得的一个佳肴吧。这个长沙也称为这个新城，这里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在全国中国也是算得上这个头把交椅哈。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沙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这个 就是美食当中调了一样紫苏，让你会觉得特别的独特，那就是奶茶啊，很奇怪吧，是不是？其实哈，这个饮品里边加这个就是紫苏，也有其实很早的历史了啊。那么其实这个紫苏饮调配也比较简单，平时家里也容易操作。那所以呢，这湖南人呢就很聪明哈，就是在遍布长沙街头的一些奶茶店呐、咖啡店里，也开始有一些加入紫苏的一些饮品，比如紫苏咖啡、紫苏奶茶以及紫苏柠檬茶，喝的就是一个辛香酸甜。总之呢，在湖南这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全中国最热爱紫苏的6000多万人。好吧，我们承认啊，这湖南人真的是天下第一紫苏的拥兔啊！下一次去湖南吃美食的时候，就尝一下它这个紫苏，加入这些美食之后，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呢？仔细品一下。

0: 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之前呢，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咱们中国哈那些天空之王称号的城市，那很有意思，包括了就是潍坊，是不是在天上特别干有活的那些城市，还有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卫星发射哈发射场，什么酒泉呀，还有文昌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大家继续来盘一下我们这种天空之王的城市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算是给大家扫扫盲。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地方呢，哎，是称为这种星空之王。如果说论哈，咱们中国观星圣地，河北兴隆，还有四川的稻城，西藏阿里，还有新疆木氏塔格峰附近都堪称顶流，而这个青海冷湖，哎，则是少有人知的隐藏王者。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邓理才研究团队曾经呢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确认这个冷户塞什藤山是世界极光学以及红外天文观测台址。重点在于哈，此类台址非常的稀缺，国际公认的最佳区域仅集中于这个智利北部、夏威夷、莫纳克亚峰和南极冰穹地区。冷湖的发现无疑为我国光学天文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其实如果说这个哈，我觉得偏科研方向的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这个青海冷湖，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少有人知的隐藏王者。总之呢，对于尤其是对于天文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另外呢，这个被称为天空之王当中的这个凌空之王，哎，那么也是最能够展现凌云之志的城市，珠海当之无愧。因为呢，每两年一次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让百岛之城成为了这个全国瞩目的天空舞台哈。咱们一般都是称之为珠海航展，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么从这战斗机划破长空，到运输机振翅凌云，从无人机这个集群编队，到火箭卫星模型集中亮相，中国航空航天领域最前沿的成果常常率先在珠海向世界展示。虽然哈，这里不是火箭升空的起点，也不是飞机诞生的车间，却是中国飞行梦想最直观也最壮观的展示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天空之王称号的鹏程万里的深圳。鹏程深圳呢，也是中国名副其实的低空经济第一城。庄子笔下这个也提到过哈，穿扶摇而上的一个大鹏就非常的玄幻，但深圳在低空领域的大鹏展翅非常的真实。在深圳，这种特殊的大鹏展翅羽翼呢，是由1700多家无人机企业近1000亿元年产值共同编制。深圳呢有全。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球最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全世界70%消费级无人机和50%的工业级无人机都来自深圳。那么据统计哈，截止到2025年底，咱们中国无人机运营企业近2万家，而实名登记无人机总数破328万架，累计飞行4530万小时，同比增长70%。低空经济哈也成为了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最为振翅高飞的，无疑就是这座鹏城了。那么从低空放风筝到太空放火箭，从低空打飞机到深空找外星人，那么论上天这件事，中国这些天空之王是真的能处，有事他真能上哈。也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天空之王这样称号，就是在天上特别有活的城市还有哪些呢？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哈，要提一下长春，因为空军航空大学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广汉，咱们中国哈民航飞行员的摇篮，没错。还有这个浙江湖州民营航天高地啊，所以太多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说的特别好哈，就是世界遗物，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它也是飞向了全世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近日，2026年成都马拉松啊，就是宣布是10月25号开赛。那么，2026年呢，也是成都马拉松迎来的第10年哈、啊。那么，今年这个刚好也是10周年，所以呢，对于成都的马拉松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的一年。但是呢，对于中国马拉松，从数量扩张到进入到这个精品化的阶段哈、啊，那么从一条赛道到一个赛事的 IP， 那么这十年如何把这个价值半径做大，才能够真正定义马拉松赛事的格局呢？其实对于一场国际赛事来说，它首先指向的就是路线本身如何成为品牌的资产。那么其实呢，在2027年首届成马共计20000人参赛，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定赛道，金沙遗址起跑，用42.195公里画出了一条成都时间线。那十年之后呢，赛道向杜甫草堂、还有四川博物馆、青羊宫和琴台路延伸。那么正如成都马拉松赛事总监李金在发布会上所言，成马的42.195公里历来是跑者眼中品读成都的一个最美动线，他们也希望来自全球的跑友能够通过这个成马的赛道，亲身的感受成都这座2300年来的成名未改、成址未迁的历史底蕴。数据显示，成马的这9年时间累计是超过了18万人次参与比赛，而且呢人气是越发的高涨。就在去年，成都首日报名就突破了18万人，共计287584名来自全球的63个国家和地区的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加啊。那不仅是这个赛道更加的敞开，那么本届成马在机制上更加的向跑者敞开。本届成马在机制上做出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方向特别的明确，不再为怎么管住3.5人焦虑，而是倾注全力去细化怎么服务每个人。据介绍，这报名呢是改为了先报名再抽签，中签后缴费，再配合存取包混编、人脸识别支撑、时事定位，以及6300多名社会化志愿者的入场，细微之处皆是心意。那其实呢，这个成都马拉松哈、啊，就它的这个 IP 商业价值的核心，固然有品牌的排他性，但是呢，在十年间，成马在金字塔之下又搭建出了开放的梯队，并开出了全国马拉松赛事的先河。那么本届成马的市场开发计划新增了第6和第7层级，开放支持企业和烟火小店合作席位，也支持企业合作重点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数字文创等领域的成都品牌企业共设实习合作的价格为30000元每席啊。那么这也显示出了哈，成马呢试图用灵活的市场机制，把城市的商业末梢神经接入到赛事的 IP。 那这样的开放也延展至了这个 C 端赛事的前一周哈、啊，就凭成马号码不享20家景区免票、全程500家餐饮8折、90家酒店的专属折扣。那数据呢，确实也是印证了这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潜力哈、啊。那么其实呢，以2024年成都马拉松为例，飞赴成都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6成以上，那么酒店预订量同比翻番，旅游门票同比增长365%。那支撑这种高转化率的，正是占比超70%的室外的一个参赛选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延展的还有赛事 IP 的数字文创。那今年成马依托熊猫家园打造的跨界标杆，推出了首席领跑官、小赤竹等3大国宝形象，并联合本土企业发售马年限定马头包的一个套装啊。那么其实呢，回望过去的10年，成马的成长轨迹，现在的成都建设的世纪赛事的名城的上升通道。2017年首届成马是成都体育产业也正是一个蓄力期啊。那伴随着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举办，时至2025年，成马 报名人数再创新高，成都举办的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还有成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500亿哈，所以呢这就是成都它的这个就目标哈，在逐渐的达成的过程当中。那筹码的十年也走在了这条路上，赛道的物理长度是恒定的，但是呢它的经济延展性拓展空间还未。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

0: 但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7: 要期待一下。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市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支撑保障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审议了资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资阳市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等有关事项，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动态维护为抓手，优化空间资源配置，聚焦规划期内各类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做好“十五五”重点项目的空间预控与落地衔接，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关系，严守耕地保护、生态安全等国土空间管控底线。要立足老城实际，优化功能配套，统筹建筑风貌、空间布局、配套设施、生态环境有机融合。

0: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加强谋划争取，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全市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和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水网、物流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国家级基础设施战略布局，是扩大有效投资、拓展增长空间的重大机遇。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六张网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工作，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蓄势赋能。要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强化学习借鉴，进一步吃透上情、摸清下情，结合实情，适度超前精心谋划一批科学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大项目、好项目。要积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紧密跟踪对接最新要求，对全市项目进行系统梳理谋划，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级规划。要健全完善市级层面工作机制，强化市县区联动、部门协同、定期统筹调度，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党委书记、副站长裴奔一行。会见中，双方就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城市形象传播、节会赛事活动推介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参加会见。6月10号，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主任委员赵建华率队到资阳开展代表履职工作调研。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副主任委员张宝东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一同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中国雅谷科创园、四川异形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听取工作介绍、现场互动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人大代表助力雅谷产业发展、人大代表作用发挥、人大代表通过12345热线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开展情况。在中国雅谷科创园，调研组观看宣传片，参观中国雅谷展示馆，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中国雅谷发展历程、产业链条、科研创新等具体情况，肯定了人大代表主动作为、助推雅谷产业发展的成效。在四川异形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产品研发设计、产业链配套等相关情况，对人大代表助力资阳造产品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的做法给予认可。在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组详细听取联络站运行、制度建设、代表履职情况汇报，对联络站工作模式予以积极评价。调研组表示，希望两地人大系统深化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人大代表工作质效，以扎实履职、服务发展惠及民生，为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王开元、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秘书长鲁琼一同调研。
0: 6月10号，市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委员说法会客厅在雁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正式揭牌，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
1: 委员说法会客厅是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开展委员履职、拓展法律服务为民活动的一次创新实践，依托雁江区综治中心现有实体阵地，聚焦委员说法解民忧、政协联心促和谐核心主旨，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首批11名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驻点值守，让政协履职走到了群众身边，实现群众有需求、政协有资源、阵地有支撑、有机结合。焦阳指出，委员说法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 既是政

0: 且履职向基层延伸的积极探索，也是委员履职向一线下沉的创新举措。要社区联动筑牢基层治理共同体，把政协委员优质资源下沉到一线，构建政法加政协协同模式，用好综治中心吹哨、政协委员报到工作机制。要学习先进，打造为民履职的阵地，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沉下心为群众办实事，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专业经验。要探索创新打造为民服务品牌，带着对家乡的感情开展工作，不断探索优化调整，不断提升履职质量和效果。焦阳强调，政协委员要始终牢记委员身份，坚持为民初心，以爱家乡、促进社会和谐的朴素感情，把平台建设好，工作开展好，让资阳这座城市更加和谐美丽。6月10号，在2026年资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向全国各地朋友发出热情的端午之约。四川雁投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艳霞介绍，雁江区将于2026年6月18号至6月28号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你来资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系列活动以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上午将在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举行龙舟盛会，并举行系列经典民俗活动。下午，蜀人原乡广场将举行端午诗乐会、民俗集市、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特色活动。碧霞路还有端午主题巡游。晚上，非遗打铁花、沱江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同步开展美食品鉴、特产展销活动。汇聚资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将于6月18号下午率先开始。当天晚上为71天的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活动序幕，巴蜀孝兴胖姐团队带来公益惠民巡演。此外，系列活动坚持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资阳站火热开赛，6月21号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晚间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唱。6月22号至25号举行精品广场舞展演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同时创新推出端午主题电竞表演赛。6月26号至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市集、特产展销常态举行。6月28号晚将举办闭幕式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1: 近年来，安岳县林凤镇育才村立足村情实际，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大力发展特色肉牛养殖产业，走出一条绿色养殖、种养循环、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林凤镇育才村肉牛养殖场，西门塔尔肉牛膘肥体壮，田间地头的构树玉米长势喜人，一副养殖兴、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2: 我们村2022年建起肉牛养殖场，发展西门塔尔肉牛绿色养殖，一直坚持种养结合的循环模式。目前养殖场存栏60多头牛，饲料都是用咱们本地的玉米、麦麸、玉米秸秆和自己种植的构树，生态又环保。
1: 据悉，村里打造种养殖循环产业链，肉牛养殖产生的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成为优质有机肥，还田用于种植构树、玉米等饲草作物，饲草又反过来供给肉牛养殖，形成种植加养殖加有机肥还田的闭环生态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可持续。
2: 现在我们的肉牛养殖技术越来越好，销路也比较稳定，村集体和村民都得到了实惠。
1: 如今育才村的肉牛养殖技术日趋成熟，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凭借绿色生态的养殖模式和连农带农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2: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养殖场，进一步扩大肉牛养殖规模，完善种养循环体系，一方面继续带动更多村民务工增收，另一方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肉牛产业打造成我们育才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让它更加绽放。凝视这片土壤，每次总是热泪盈眶。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

0: 码，糖拌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力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再来关注到，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溺水是丁龄幼儿才会遇到的危险，或者认为自己会游泳就不用担心这样的安全隐患。可是要知道，溺水呢是1到14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5到9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所以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哈，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天

0: 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啊，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
1: 太极全依赖你站那一边，回头突脸。
0: 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哈，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的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停留去玩耍。那么第二呢，就是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然后不熟悉水域、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就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游泳去玩水，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说如果说这些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说发生危险的话，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的扔出救生圈、救生绳。如果说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哈，或者说是误入激流被冲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做跳水啊、去打闹啊、憋气潜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跳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啊，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哈，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要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被漂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一臂距离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阿拉丁、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有的时候好像上不出厕所，就是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洗妹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洗妹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洗妹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同样核心没知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就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酮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啊。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 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还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单次摄入五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十克以上，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那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啊，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好，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就是败懒，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我们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搭配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但是呢像这个西梅汁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那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比如说便秘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它不要将这个饮用水就是饮用150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盛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等等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猫猫，
5: 年龄：
9: 60岁、60岁、60岁、6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气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气折断在体内，引发

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千万不要去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哈，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哈，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1到2周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一些红点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我被蜱虫咬过。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物理防虫哈，死不要有小雷。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带小宠物出门的朋友，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小宠物哈，去梳理、去梳毛、去检查一下。

好，马上呢就到了咱们的端午了，哎，这个粽子呢作为端午的主角儿啊，就是大家在餐桌上哈，粽子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种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啊、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绿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较多，需要解腻助消化。那如果说是白粽哈，也就是白味的，适合像我们蘸一些蜂蜜啊，然后桂花糖啊，或者说是黄豆粉。然后原本这个粽子它本身是比较清淡的，少量的甜味它可以提鲜，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吃完粽子觉得有点腻，或者说是有点顶啊，我们可以搭配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陈皮水哈，它可以消化啊、消食化积，然后理气健脾啊、尤其呢是适合肉粽，哎，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哈，比如说啊、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啊、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低温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4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海、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

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生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裁判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生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清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哈，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来源哈、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那饮食哈，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有你开场。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或者是猜歌。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刘思涵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拥抱你》。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在描写爱情的背后，其实也是在述说刘思涵个人的一种境遇。这首歌歌词当中描述处在伤心、思绪混乱、自我怀疑的时候呢，却遇见了以真心相待的你，于是决定放过自己，抛开过去，义无反顾地拥抱你。歌曲开头，刘思涵犹如自言自语般的娓娓道来孤独无助的一种心情，那么循序渐进唱出重新燃起了希望到全身心投入爱情真心拥抱的一种情绪的转折。

么这首歌曲发布以后啊，深受到歌迷的喜爱，收获了各方的一种好评。这首歌为整个社会传递了正能量，这是一个曾经迷失自我的人自我救赎，让我因为有梦想而作为信仰，才能重新找回遗失的自己，找到方向，为你整个社会上迷失自我心浮气躁的风气提供了向上的一种力量，让所有人找到自己的方向，给迷失的人带来希望。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咱们刘思涵演唱的歌《拥抱你》。

0: 好，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爷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王鹤爷演唱，是一首流行歌，是由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1: 凭什么我能在人海潮中和你相拥？

离开。好，看到一位叫做发疯的驴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些相遇啊，终究还是要还给人海。那么这首《从前那个女孩》关于青春的回忆，在王鹤野及复苏缩感的一种长江当中徐徐展开。或许青春就是一首只能用遗憾的语气结尾的一种短诗。

一位叫做走散的男站说，去年的今日我和他还在一起，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你要好好的

好，小王说好温暖的声音很喜欢，他说想点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射雕英雄传83年版本的铁血丹心啊。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的这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还有才歌曲。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3: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来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叫做《越过时间的海》，这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一首歌。蓝天发来的信息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最亲爱的他。

好，下面我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严艺丹、李若晨作词，由李若晨作曲，张元演唱的一首武侠题材的歌，叫做《山外》。那么这首歌是作为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插曲发行。歌词它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诗词的意象串联，通过竹林论剑还有风铃郭舟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的状态。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沉浮展开叙事。

好，下面看呢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白兰地演唱的一首童年，他说挺有意思的，好，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一首童年。

哎，改编的真棒，真好听，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童年的一些美好记忆。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 EXO 演唱的一首叫做咆哮。好，这首歌的是一位叫做1227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咆哮，把它送给我的同事，他希望他永远都是那么的开心和永远的那么的调皮。好，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

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由林渡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叫做《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它的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度的华丽的修饰，却好像是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一种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79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一首，叫做《等你下课》，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曲，由屈原作词，由应钦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是来自王宏伟演唱。这首歌是在99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而战略而创作的一首歌。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这首西部放歌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王宏伟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意境，也体现了艺术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他那张弛有度、大气磅礴、深情并茂的歌声，为中国民族男高音也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该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成为欧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文艺作品。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缺席。那么这首歌是白兔演唱并且呢全程参与创作和制作的歌，那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9号。

好，一首新歌分析完之后，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吴玲，拥抱你离去。

1035好歌飙升榜第九名，舒桓《红颜旧》。

2035好歌飙升榜第八名。左右，后来什么都错过。

耕耘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下降。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不死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
7: 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紫薇龙门阵。我是江东。大家好，我是王如。我们今天又开始给大家摆龙门阵啦。哦，就是老话说得好，那龙门阵它是越摆它就越香。是的，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摆一下我们这个资阳的新鲜事儿，聊一聊本地这些热热闹闹的端午的新玩法。哦，对，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资阳端午 哪个来耍呢？
1: 哎，其实今年子我们的端午资阳端午是会非常热闹的。这个端午狂，这个高考是刚刚落幕不久哈，这个端午的狂欢就是无缝衔接上了，到时候全程肯定都是热闹的烟火气儿。
0: 哎，对，没得错啊。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今年我们资阳端午到底有啥子耍子呢？哎，去哪里耍，哪里吃，哪里玩，哪里去打个卡。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节目当中好好生生的给大家举头

0: 好，那么这个在公屏上有一位叫拿铁的朋友，他说第一次看到你们请多关照。
1: 但是他知道原来是如姐和东哥，第一次看了一下，因为我们开始报了，有很认真的在看节目。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有啥说啥。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笑>
2: 欢迎来电吐槽，
3: 我来说两句哈。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3: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有啥说啥。所以呢，大家有啥子就说啥子哈。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互动话题就说，在这样端午，你到底有啥子想吃的、想耍的哈？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哎，那我说一下我的端午心愿嘛。其实往年过端午的时候，三天假嘛，刚
0: 对，
1: 还是就是在屋头。首先是粽子是烧不到的，然后早上一早回去街上买那个艾草，然后挂在家门口。
0: 哎，这个有些人是头前一天就把艾草买好了，噶。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去走亲访友嘛，就是出去
0: 想吵的嘛，
1: 到处周围逛一下。然后三天假期其实很快一晃就结束了，而且感觉还没有耍安逸，就已经没得了。
0: 就节节过完了，对吧？确实这样子哈，就说我们就说端午节的时候，有的人他就说在家里面过啊，就像刚才王叔说的啊，居家过节安逸是安逸，就是少了一点热闹，还有一种心意在当中。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今年子跟往年子不一样了，
1: 今年子耍法多得很。
0: 哦，那么光是提到活动，它的一种预告啊，我现在心里头是痒痒的了哈，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出门去耍一下。
1: 太丰富了，
0: 哎，确实是哈。
1: 那今年我看了这个预告之后哈，我那个端午的第一个目标，我就是要去那个小龙虾美食周。你看嘛，夏天的快乐真的在这样是永远离不开小龙虾的。
0: 对呀，我们
1: 小龙虾好火爆嘛，是不是？
0: 也相当中的这样的第一个特产沿江小龙虾，
1: 对，到时候我们就坐在那个沱江边边上，吹起风，然后嗦一只蒜香味儿的，或者是香辣味儿的那个小龙虾，然后和朋友一起，然后
0: 摆下家常嘛，
1: 哎，
0: 你的娃娃怎么样了？然后我的老公，我的老婆又怎么样了？
1: 然后再整两口八加一，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这样人的夏日浪漫了。
0: 对，但是呢，我和你有一点点不一样。为啥子呢？我就喜欢那种动静结合。
1: 哪么静？
0: 哪么静啊？像近，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就比较近了噻。动的话，我就到去走到去。我们今年我们耍事多得很，为啥子呢？白天呢，我们可以去看龙舟赛，晓得噻？所以这个就是动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感受一下百科蒸馏的一种热血的一种氛围哈。那晚上呢，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再去耍一下呀，喝一下八加一呀，逛下集市呀，特别是要看一下光影秀。所以这一天把端午所有耍事，然后都去把它打口完噶。主打呢就是一个充实，而且过瘾。
1: 对对对，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互动留言区留言哈，然后也可以来谈一谈你这个端午想在这样耍啥子，吃啥子。
0: 哦，就是哈，好，我们看到哪天说的哦，小龙虾，又是标标准准的吃货来了哈，想吃小龙虾，我们都想吃啊，因为小龙虾有很多种口味的。然后呢，梁宇说
1: 这个哪天说的，他说好久没有回资阳了，没想到资阳的端午节这么多活动。对对对，今年的活动真的是
0: 超级多，因为我们有11天的活动哟。
1: 对，当然我们还会一一的
0: 给大家介绍，
1: 千万不要走开哈。
0: 对对对，
1: 如果运气好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然后就抽取到我们端午给大家送的这个小心意茶香味的粽子。
0: 哦，就是哈，梁宇说的，他据说每年子艾草用完了，然后晒干，然后把它再收集起来，三年以后的艾草是个好东西。
1: 哦，
0: 要放三年吗？是把它收集好，然后把它放到屋头三年啊，这个意思吗？
1: 那明年的，就今年的放了三年，明年的来了又放三年。
0: 对，又放三年，像每年都可以用，循环到底，对不对？
1: 一年复一年。
0: 对，就是这样子，应该这样子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些朋友发来一些信息啊。有一位朋友说的，我最期待小龙虾美食周了。哦哟，标准的吃货来了。他说每年都是准时打卡的哈。今年我们是第十届了，对不对？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每年都必须打卡的。他说今年是第十届，必须要去哈。他说那个麻辣虾配冰饮料简直是爽翻。
1: 哎呀，确实爽翻了，我们都想吃麻辣虾嘎。然后，你看这儿还有一个朋友说了哈，那个考试完刚好就遇上端午活动，想和同学一起去逛哈文化集市啊，看哈无人机表演，好好的放松一下。今年确实还是有这些活动的嘎。
0: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好会安排嘎。你看高考落幕，
1: 很会享受嘎。
0: 对，我们高考落幕呢，刚刚又遇好了端午节的，我们这样呢有一个狂欢那，所以呢青春再配上那种烟火，这个夏天真的是非常的难忘。
1: 然后也有朋友说想去看哈龙舟赛，那么作为资阳人，必须现场感受这份热血，为家乡的队伍加油。真的是，到时候一定要去那个江边边上，给自己的家乡的队伍加加油，打打气。
0: 对啊，而且我们那个龙舟赛，然后呢，想象一下哈，都是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们川渝地区总共是有18支队伍的，所以呢，到处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大家你虽然参与 不得划龙舟，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抢鸭子。
1: 哎，而且还有其他很多的，
0: 很多的
1: 比如说那个光明酥啊，那种巡游啊，
0: 对对对
1: 那些噶。然后还有就是穿汉服啊，这些体验都有。哎、
0: 我的白领肯定要去，他把他的汉服也穿起，因为他最喜欢汉服了，噶。
1: 白领都可以把他的汉服拉到外头去摆个摊摊了，噶、
0: 哎。摆个摊摊去拍个照、哦、打卡、就是，哎，我觉得还可以，哎，这个主意不错哈，晓得要听到没有？
1: 到时候跟白领说一声。
0: 要得，我们到时候一起来商量一下，他们在整噶。
1: 就是哎，还有朋友说的，平时上班太忙了，噶端午呢，就想晚上去看下那个沱江的光影秀，吹下晚风，看下夜景，放松又解压。
0: 哦，对啊，然后丽丽她说的，哎。他说我也想带我的娃儿去抢哈鸭子呢，那么去抢、哎、其实呢当天我们端午节就是在龙舟那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抢鸭子的活动，大家是全民参与哈，哎，超运哈，希望你能抢到哈。
1: 嗯，好嘞，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留言就先告一个段落嘎、嗯、大家有啥子想说的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留言区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我们一起摆一摆端午节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想法。
0: 嗯，
1: 那么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嘎，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资阳来、哎、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烟火满城，11天的狂欢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0: 对，确实是这样哈。然后我们看到公屏上梁宇说的，夏天不能没有小龙虾和八加一。哎，那个确实是哈，我们这样开启夏天的模式，应该就是小龙虾加上八加一，还有冰镇的西瓜。
1: 是的，是的，还有我们沱江的风。
0: 对，那沱江的风吹起来也是巴适的很噶，满是安逸哦。所以呢，这端午节期间，大家就可以来我们这样来感受。我们的小龙虾，然后呢再尝尝我们的白薇，然后呢再坐到沱江边边上去吹一下沱江的风、啊、
1: 还可以吃点我们那个爸妈的粽子。
0: 哦，对，然后摆上一盘粽子，喝一口爸妈的茶。
1: 哎呀，好巴适哦，嘎。
0: 嗯。
1: 好了嘛，那就是那个大家就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
0: 对，今天我们和大家的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在资阳，哎，这个端午节你想哪么耍，想吃些啥子呢？欢迎大家是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聊起来，嗨起来哈。

0: 好，看到有朋友说，哎呀，啷个耍嘛？你们说哈噻，等会儿肯定要给大家慢慢的说话。
1: 你不要慌嘛，马上我们就给大家说了，
0: 因为马上我们的广播要进入休息时段，所以呢，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噻，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哈，然后继续听我们给大家说，我们在紫阳这个端午节，哪们来耍呢？耍安逸，耍巴适哈。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8: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8: 耳边的声音。
9: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0: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11: 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思维龙门阵。哎，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紫阳杯是通百块了，在这个百块我们就要给大家摆硬货了。对，那就是我们紫阳的端午这个系列活动呢，又哪些哈？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拿个小本本把它记好哈，千万要记到起，因为太多了，11天的时间大家是藏起来耍哈。
0: 对，那么本次的系列活动呢，就是从6月18号开始，正式启动，一直要持续到6月28号，整整连还是一天，
1: 时间还，说实话，第一次我们看了这时间啊，真的是把我惊呆了。
0: 对对对，
1: 好多地方你像搞活动，特别是端午节活动，一般就是2-3天嘛，然后呢，但是我们
0: 紫阳，哎，这次我们的端午节超长待机哦，11天，然后不间断的狂欢哈。是的，
1: 我们主打就是一个把它冲粉儿。
0: 那么本次活动的主题呢，非常有咱们紫阳本地的特色哈。哎，
1: 对，
0: 紫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园乡等你来哈。 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而是把我们紫阳的那个蜀人园乡文化、传统的端午民俗，还有城市烟火气，全部都融合在一起，打造专属紫阳的端午文旅名片。
1: 哦，虽然今年的我们紫阳的端午节真的是不一般呀，那么今年我们的端午活动呢，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全域联动，还有我们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全民参与。
1: 所以而且全时段都是非常的精彩哈。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看，我们从美食，然后到 民宿，从赛事到演艺，从白天到晚上，还有从我们的村里面到社区里面，到处都是活动，天天它都有一个惊喜，
0: 卡卡个个都有惊喜，真的是不错。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将举办就是2026年紫阳美食文化季第4届沿江小龙虾美食周。
1: 哦，这个美食周啊，我们今年也是迎来了第10年，刚刚呢我们也给大家透露一下，那么朋友们可以去品一下我们的小龙虾， 还有喝一下，哎对，然后再看一下演出，去观下赛事，我们的龙舟赛，噶，曾经是的体验一些轻松欢乐的一种端午假日的氛围。
0: 哎呀，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嘛，噶，就是我们一群人，噶，就这么子坐在那个沱江边边上，噶，然后那个风吹起，手上抱着鲜香入味的小龙虾，然后旁边就是和朋友的这种欢声笑语，其实真的很能放松，噶，而且在大屏幕上还可以实时的看一些直播啊，
1: 比赛，对。
0: 哎，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看的那个球赛，噶，要在那里可以看，是很大一个大屏哈，哎，不是你屋头的电视啊，是大屏哈，然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看，哎，那大屏看球赛其实是做一个音的，对啊，然后在这个在拍的时候，龙虾，哎呦，真的松发了，哎，突然我想到到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移到那边番茄再安一个，但是不行啊，
1: 我们一边吃小龙虾一边直播，
0: 但是不能视频直播，
1: 为啥子呢？因为我们吃那个吃相可能忙到吃的时候，然后我就搞忘了他们说
0: 是啥子了，
1: 把大家都留口水。哎，所以呢，大家不慌哈，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紫阳，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的比赛，然后呢，看我们的演出，还有一边是我们的小龙虾，哎，相当的巴适噶。
0: 说实话，这种其实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是惬意又悠闲，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夏日烟火。
1: 那确实哈，其实我们除了这种美食活动以外呢，还有就是文化集市，以及民俗主题的一种巡游哈，啊，还包括了刚刚我们给大家说晚上呢，我们可以到沱江夜韵光
0: 英秀，
1: 哎，这个光英秀，哎，之前我们大家是看过的哈，然后很多朋友非常的震撼，对，
0: 哎，然后还除了这些，还有无人机编队表演，那个是轮番上演，
1: 好戏连台呀，精彩不断，而且同样是2026假，好像好安逸。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紫阳的那个特色，噶，既有全程盛大的文旅狂欢，也有社区温暖的邻里烟火，大场面是很震撼的，小细节那也是相当的暖心，真正的做到了全民共享端午的美好。
1: 那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从文旅发展的角度来说，今年咱们端午系列的活动也是咱们紫阳擦亮了紫阳是个好地方这样一张城市名片的重要举措。同时呢，我们用民俗聚人气，用美食来流动大家 的心哈，然后用赛事提升我们的活力，用业绩来塑造我们的颜值，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紫阳，爱上紫阳，而且呢，走进我们紫阳。哎，
0: 你看这儿有朋友说的，11天耍啥子？
1: 刚刚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了，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会给大家说，11天我们哪么来耍哈，有些啥子耍事呢？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梁玉说的，这样的活动是越来越多了，足不出户就可以耍那么多。还有一个朋友说， 平安师傅说的小龙虾，说到小龙虾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小龙虾那么多口味，哎，你最喜欢吃哪种口味的？ 刚刚说的嘛，蒜香味的啊，还有就是麻辣味、香辣味的，还有那个腊卤。
0: 腊卤，
1: 我觉得腊卤是这几年特别喜欢的一种味道。
0: 哦，我就喜欢那种蘸水的白灼虾，然后呢蘸那个芥末，我一定要把它蘸芥末来吃。我就那个芥末蘸上啥子都好吃。
1: 你不觉得那个芥末吃了真的是从头到脚都很宠人吗？
0: 我就想那种感觉，哎，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因为喜欢吃芥末的都喜欢那种感觉，对不对？哎，
1: 而且其实你刚刚说的那种白味的那个哈，它那个小龙虾那种 Q 弹和那种小龙虾本身那个肉质的那种甜美的味道，它会更突出一些。
0: 对，因为呢那个呢，你吃那个白灼的小龙虾的话，它对虾的品质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我没得其他的那种料来辅助的，所以呢它就对虾的一种品质要求呢要高一些，所以我就喜欢吃那种，特别是蘸了芥末吃哈。哎，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哈？跟我们一起来约一下噻。
1: 哦，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喜欢吃啥子味道的小龙虾哈？
0: 发到我们的公屏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那么在这次的那个小龙虾节上，我相信的话，美食周上哈，就是各种味道的小龙虾肯定都是会到场的。
0: 对啊，我们聚焦了，我们只养所有的那种比较大型的，而且大家都

0: 晓得的一些商家来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大家你想吃哪一家就吃哪一家，而且不想你这里跑哈那里跑哈，就在我们美食街都可以把它吃到。
1: 哦，你看这儿梁宇说的他喜欢吃冰镇小龙虾。
0: 嗯，
1: 冰镇小龙虾我还没吃过，啥子味道的？
0: 冰镇小龙虾
1: 它不得味道吗？它只是把小龙虾煮熟之后冰镇一下，它只是一种形式吧，但是不是味道吧？它肯定还是有味道噻。你看平安师傅他就说他喜欢吃，他也喜欢吃蒜蓉和香辣。
0: 他说说了小龙虾口水都来了。
1: 嗯，
0: 看我们，因为我们这样的朋友很多都喜欢吃小龙虾，那外地的朋友喜不喜欢吃小龙虾呢？喜欢的话，赶快来到我们这样一起去品尝哈啊。
1: 嗯。
0: 然后呢，看到那个小王说的。那就搞一根啥子东西哦，哎，因为有点时间没看到了，所以呢可能就断片了，对不对？对不起哈大家哈，没有及时回复大家的信息，理解一下哈。
1: 嗯，哎，然后这儿有个朋友说的，就是想看小龙虾厨艺大赛、街舞联赛、广场舞大赛，希望文体活动更丰富一些。
0: 哦哟，说得非常
1: 好。各种比赛都想看嘎。
0: 对，我也想看。
1: 天天有赛事，场场有精彩。
0: 而且呢，还有给大家现在透露一下嘛，我们还邀请了我们的一些巴蜀小星。
1: 哦，真的呀？
0: 对，等会儿给大家摆哈，还没摆到前，先给大家说一下嘛，剧透一下，嘎。
1: 哎，这儿有个朋友说的，他想和对象一边说瞎一边看赛事，然后说完了之后呢，逛哈夜市，看哈光影秀，氛围感是拉满了的。
0: 就完了吗？
1: 主要是别个是想和对象一起，其实人对了，你干啥子都不重要了，噶。
0: 确实这个样子的哈。
1: 嗯。
0: 好，继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互动话题说，哎，在这样端午节，你有想啥子吃啥子耍啥子？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哈。
1: 嗯，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更加详细的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端午节这样的一些活动有哪些。
0: 对啊，所以呢，大家千万一定是有空的呢，给我们点个小赞赞嘛，然后小关小注的，希望大家送给我们一下哈。然后呢，希望大家也是一直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送上我们有茶香味的粽子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哈，所以呢有机会得到哈，在听节目的朋友就都有机会哈。
1: 你看这边有一位宛然的朋友，他说了沱东这边有紫江小龙虾，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0: 哎，新品感觉是
1: 味道怎么样嘛？
0: 哎，香香的好噻，你像那个紫江，哎，小龙虾一般要炒出来都是比较辣的，它才缺到那个腥味儿，噶，
1: 对，
0: 然后那个紫江配上小龙虾也是非常的棒噻，那个
1: 紫江小龙虾得不还要加点小米辣哦。
0: 哎，我觉得我们吃紫阳吃辣味的东西，一般都要加点小米辣进去。
1: 我吃过那个紫江牛肉面，那个紫江牛肉面里头，然后就有那个小米辣，然后炒出来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香。
0: 哦，就是。
1: 那这种味道的炒小龙虾，我估计也相当的入味，噶。
0: 对，确实有点新意哈。所以呢，我们再看哈大家，还有朋友说紫阳有没得龙舟赛、龙舟表演？哎，有表演哈。等会儿我们再慢慢给大家说，你不要急嘛。一步一步来，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摆哈，有那么长时间的。
1: 那天说的冬吃萝卜，夏吃姜，哎，这个时候吃那夏吃姜就是夏天吃这个紫姜小龙虾就正好合适噻。
0: 对，
1: 夏天本身又是小龙虾的季节，又是吃姜的季节，那么这个紫姜小龙虾可以说是夏天特别巴适的一个。
0: 哦，好，咪咪说的，他说我第一次来紫阳过端午节，然后呢想感受一下我们蜀人原乡的端午的氛围哈，然后想去打开一下我们紫阳的一种盛宴那种机会。
1: 哦，欢迎欢迎欢迎，
0: 非常的棒。
1: 这次来真的是来对
0: 了，
1: 第一次来就遇到我们的那个端午的
0: 大动作，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了节目当中，然后呢，把就是在紫阳端午，你有啥子想耍的，然后想吃的，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哎，这里有一个朋友说的，他想一次性吃遍紫阳各区县的小吃，不用跑遍各个地方，美食周一站式搞定。哎，你是做好了攻略的，确实美食周这个就是包括安阳、
0: 罗
1: 子的哈，沿江这边的吃的都会到，
0: 集中到一个地方，你想吃啥子味道就吃啥子味道，想吃啥子特色就吃啥子特色哈。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朋友说的，哎呀，他说听说我们端午社啊，还有一些社区还有很多的活动噶，
1: 对对对，
0: 他说想去参与哈包粽子，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包过那个粽子，想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对，这个确实可以哈。
1: 可以噻，就是这种自己动手去包的粽子噶，包了之后，
0: 吃起来都特别的香，
1: 然后把它煮熟了吃，觉得肯定是更有另外一种味道了。
0: 哦，确实这个样子的哈，嗯。好，那大家有些啥子想吃的想耍的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哈。好，继续看到，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龙舟，我们的龙舟呢是今年是我们川渝地区，它会有18支队伍哈，所以呢赛事是一个非常大的哈，也是非常精彩。那么大家一定是记到啊，我们有18 把子队伍将回到我们资阳的头江边。

0: 为啥？
1: 你这个十八支队伍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一下是在这块的时候会有用处吗？
0: 小小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
1: 说都说
0: 了，大家晓得了
1: 啊，反打几，
0: 大家记到就是嘛哈，有十八支队伍参与哈，一共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1: 说了要有两轮抽奖嘛，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的那个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就先给大家进行今天第一轮抽奖，怎么样？
0: 要得哇！所以大家把我们关键词记到没得哦，等会儿再说哈。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4: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4: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好，欢迎大家也是继续把我们的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今天我们说的是资阳端午龙舟邀请赛，我们川渝两地呢共有好多支队伍来到资阳，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打伸出你发财的小手指，把那两个数字非常吉利的数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面哈。
1: 哎，这里有一个朋友说的，满十多，
0: 满十多呀，
1: 有多少支队伍？满十多支队伍，
0: 看是我们资阳本地的，
1: 绝对是资阳本地人啊、
0: 哦。这句话就表现了你就是我们资阳的哈，满十多，那是好的呢，我一直重复了这个队伍的哈。
1: 但是你这个满十多，他抽到了也不作数，
0: 对，
1: 那个答案已经其实是在公屏上了，抄作业抄起来把。那个正确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0: 没得任何的悬念的哈。我们一直在说到，哎，这个是好多呢，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要发。又说了，
1: 对，
0: 又说了，又说了哈。赶快行动起来哈，我们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准。
1: 我刚刚还替这位朋友着急，你看他赶紧就抄作业，抄得很正确，是吧？
0: 对对对，不用打那个字，因为节约你们的时间，就打个那两个字就可以了哈。然后继续滚动起来。当然呢，我同样的是。
1: 第几位朋友嘞？
0: 倒数第二个嘛。
1: 倒数第二个哈，好的，
0: 所以大家让我们的公屏滚动起来，倒数第二位朋友，我们将会送上我们由爸妈提供的茶香味的粽子送给大家，同时呢还有茶叶在当中噶。好，
1: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你看公屏已经刷起来了，我们现在
0: 刷起来，刷起来，
1: 倒数四个数怎么样？
0: 要得，倒数
1: 四个数，大家一定要把屏刷起来，因为就是，他那个抽奖的时候，因为下面一个人发出来之后，可能你的排序就不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要不停的发，不停的发，那么中奖的几率就会更大。
0: 哎，就这样子的哈。
1: 那个我们之前送的粽子其实也是送出了好几套了，是吧？就是大家

0: 七
1: 六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好，看一下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嘞？啊，我们刚说的是倒数第二个，对不对？好，看一下这个叫做渣渣辉。哦，好，谢谢。我们这位朋友

0: 好啊、恭喜刚刚这位朋友哈，叫渣渣回的一位朋友哈，那赶快和我们的后台取得联系哈。
1: 哎，这位朋友也是很幸运，刚
0: 才
1: 前面他也一直没有说话，然后抽奖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抽中了。
0: 对，其实好多朋友都这样子哈，平时你看到他一言不发，但是呢抽奖的时候，哎，一下都冒出来。
1: 对，但是
0: 非常的机敏哈。
1: 祝贺！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
0: 等一下，我们要提醒一下他，请大家呢在一个月之内，然后到我们资阳融媒体中心福楼的二楼来领取啊，找一个姓方的姐姐，请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的时候来哈，尽量不要跑错时间了啊。然后呢，把你的信息跟我们后台取得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和你进一步的联系。那因为是粽子，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就这一两天就把它拿回家，和家人一起说。
1: 就下周一二就可以过来领过之后，然后端午节的时候就可以正好和家人朋友一起吃起来
0: 分享这个茶香味的粽子，
1: 是的，
0: 安逸的很哈。
1: 好。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不死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里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0: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了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江东，
1: 我是王如，
0: 欢迎所有的朋友哈，老朋友了，哎，好，继续，
1: 就继续带大家就这样刷起了，
0: 今天我们逛我们这样的端午节有哪些地方刷起来，接下来继续摆嘛，因为刚才摆了很多了哈，继续来，接下来的时间还要继续给大家摆一下，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刷呢？哎，
1: 首先呢就是这个第四届沿江小龙虾美食周，它是6月18号，它就启动了，汇集了沿江、安岳、罗子三大区县的特色美食资源，几十个特色展位整齐的排布，20多家本地的老牌人气餐饮商户是集体入驻。刚刚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到了这个，
0: 对啊，确实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想吃我们这样的各个地方的一些小吃，
1: 对，
0: 所以呢，你来
1: 这里就
0: 直接来我们那个美食周就可以吃到各个地方的了，哈，因为它就包含了我们安岳、罗子、沿江各个地方的一种特色美食，都是汇聚了这个地方的哈。然后特别是我们的小龙虾，要再次给大家说哈，小龙虾口味呢更是它是全覆盖了哈。比如说啊，像那个麻辣鲜香啊，它就是我们一种非常经典的一种串味的，还有你喜欢吃那种蒜香味，
1: 蒜香味
0: 的，以及大家还喜欢吃那种非常醇厚的一种香料，叫做十三香的口味，
1: 还有你喜欢吃的那种清淡回甘的清真口味，要在节目必须在节目，那个节目真的是灵魂感。
0: 哦，那确实这样子的哈。虽然我们可以满足老年人、小朋友还有年轻人所有的一种口味的需求哈，所以味道是非常的多哈。因为我们这样沿江的小龙虾，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口弹和饱满哈，新鲜入口，一口下去满满的自然一种夏日的风味在当中啊。
1: 对，而且其实不只是小龙虾，我们这样的特色，除了小龙虾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安岳的柠檬特色小吃，柠檬特色小吃它也是相当有特色的。

0: 那种，
1: 对，
0: 还有罗族地道的风味，还有沿江的本土市井美食，还有各类非遗手工小吃，
1: 确实哈，特色的那种甜品啊都是有的，还比如说网红夜市小吃啊都是有的哈，所以大家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得，我们没得的。
0: 哎，就是吃货来了，根本就是走货的那种。
1: 就是哈，所以吃货朋友们赶紧来滋养哈，我们端午节在滋养等到你哈，来逛我们的美食周，来我们吃的小龙虾，来看我们的龙舟沙。哎呀，
0: 哎，那吃完美食了之后，还有你确实还没有说完。吃完了美食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龙舟邀请赛。
1: 对，就是大家太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好久开始嘛？有什么朋友在问了？我跟你说嘛，
0: 6月19号
1: 哈，一定把你的闹钟调。好，6月19号哈，我们将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沱一桥到长虹广场沱江水域上来进行一个我们的那个龙舟邀请赛哈，
0: 百舸争流的端午画卷。
1: 哎呀，所以呢，这个赛事刚我们不是给大家送上了我们的小心意嘛，说了有18支啊，川渝两地共有18支队伍来参加哈，
0: 哎，然后200多名的
1: 专业运动员同台竞技哈，那比赛它设置了有
0: 500米的直道竞速和1200米的绕标追逐两大项目，那个既有瞬间冲刺那种速度与激情，也有长线角逐的耐力对抗。
1: 哦、
0: 其实，哇，我觉得那个1200米真的对那个耐力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你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喊我们跑1200米，女生是跑800米，是不是？男生一般是跑1200米的。
0: 你跑得下来不嘛？
1: 跑得下来啊，但是感觉人就是缺氧那种，太难受了。但是你想，他们一直划1200米，这个必须要点专业，要点实力才得行的，嘎。
0: 其实你说到跑步，我想起我那会儿读书的时候，跑步真的还是很厉害的。
1: 哦，
0: 我可以从我们学校，就是因为是学校，
1: 从食堂跑到寝室。
0: 不是，哎，什么嘛？人家是专业的，我跟你说，我们是从学校跑步跑到体育馆儿，至少有2公里吧。然后是老师带队，他就骑个自行车，我们就是跑步，对，然后就是跑到了之后，整个队休息几分钟，然后呢就开始跑那个800米的。
1: 围到那个赛场，
0: 哦，对对对，
1: 跑道，
0: 对，围着跑道，然后跑个
1: 4-5圈，
0: 跑个400米
1: 一圈，4-5圈，好多。
0: 那个我不知道是400米还是800米了，然后反正就跑个4-5圈，然后又跑回去。
1: 哦哟，确实还是有点凶哈。
0: 哦，凶得很，但是你要喊我去划龙舟，这个确实是整不动的。那个水里面其实那个看到很轻松，嘎，别个划起很轻松，但是那个水的阻力其实是很大的。
1: 对啊，它而且还讲究我们团队的协作，那个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呢，那个鼓声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0: 我觉得击鼓那个人就是那条龙舟，也累吗？我觉得那个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岗位了。
1: No, 错了哈！你想一直这么敲，而且呢不能敲错节奏，你一段。的话，哦豁大就得跟人家扭乱了。
0: 哦，但相当于就是说，那个鼓声它是和那个节奏它是配合的。
1: 对，所以为啥子我们要鼓在前头？为啥子呢？它就是这个原因，让大家统一哈，整齐划一。我们一个团队嘛，噶、哦。
0: 还有这种讲究哈。
1: 哎，确实是这样子的哈。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摆哈。那么我们就是刚刚还说了，我们还精心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包粽子。还有制香囊，哎，你做过香囊吗？
0: 端午节是要做香囊噻。
1: 特别是我们古代就开始一直都兴起的哈，
0: 对，
1: 制作香囊。哎，我好久以前整过，然后把它吊到我耳朵上，哦，不对，吊到脖子上。
0: 而且这种香囊它不像外面那种什么加了精油的那些香哈，它这种香是那种草木的那种香味，
1: 有草药在当中嘛，
0: 身体比较好噶。
1: 所以对了。大家还可以就是射五毒那些哈，那些民宿就是我们去民宿体验嘛，大家呢就是可以到摊位上去感受到的哈。那
0: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那个长虹广场沱江水域现场助威，
1: 对，给我们的队伍加油加油！
0: 哎，而且自己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那种千帆竞发的那种震撼的场面。其实那种在电视上看，虽然我们会有直播哈，
1: 肯定有直播，
0: 但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可能和现场看到的
1: 差别完全不一样哈，
0: 震撼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哎，赶快在外地的朋友回到资阳来，我们过一个端午节，喜庆热闹，而且非常祥和，还可以全部都参与的一个端午节哈。
0: 而且好难得的机会嘛，嘎，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个传统端午民俗的文化魅力。
1: 对啊，那确实这样子哈。
0: 必须自己去体验。
1: 对，你想当天包粽子，我们看来赛龙舟的，肯定很多人，应该是上万人那种去参与包粽子，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还有就是很多人一起做到的，做全部围着个圆桌去吃哈，我们自养的虾子，
0: 千人品虾趣味互动活动，哇！我真不敢想象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2: 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 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好，本来其实我也喝口茶，但是没搞赢哈。
0: 哎，我刚刚看到公屏上这个很搞笑，就是我们刚刚还在说那个叫渣渣辉的那个小那位朋友哈，就是第一次来就抽到了，然后他说很巧，他就在我们单位对面。然后他说他现在就等不及了，马上就要来领取走他的那个粽，那个茶香味的粽子。
1: 等一下，等一下，你稍微等一下，等我们下播哈，我也来看一下那个渣渣灰，我们把你粽子能不能跟他分一下。
0: 哎，对对对，你领取了之后等我们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其实那个粽子我到现在都没有尝过，真的是很可惜。
1: 对，哎，我想起拿到闻一下，但是闻真的闻到了茶香淡淡的清香味儿。
0: 哦，
1: 但是呢，我就想把它切开，但是不得行的哈。
0: 那个吃起肯定是更好吃的噶。
1: 对，然后我觉得渣渣会听到以后肯定现在要跑过来，趁我们还没下播就马上去领了。
0: 对对对，你看又还有那个叫梁玉的朋友说又手慢无。
1: 对，梁玉呢，其实我看到他每次都在参与我们的。
0: 哎，真的是，
1: 但是
0: 好像他是我们的那个老粉丝了哈，
1: 老铁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下一盘嘛，下一盘你争取把你的手速还有你的网速提起来一点哈。
0: 手别慢，
1: 我们还有一盘。
0: 你看那个渣渣会运气好好嘛，刚。
1: 对，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摆一下我们的龙舟赛，还有我们的端午节的一些活动哈。那么、就是，
0: 哎，你看那天那个朋友航航。航航就是上一轮领取的奖品的那个朋友，他说我已经领取了，我发了个动态
1: 啊，
0: 你就说是不是很好吃，你就说好不好吃吧。
1: 对，你说好不好吃就可以了哈，不是我们的妹子哈。
0: 那个航航也是上一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哈，然后他就把那个很幸运的把那个粽子领走了，然后你看他都已经可能已经吃过了吧，他还发了动态。
1: 哦，那肯定是哈。好，所以呢，大家不要停下来，大家跟我们的战战继续走起来，待会我们看那攒得多，我们就会给大家再送一盒。
0: 对，我们会在今天的
1: 对啊，
0: 还有十多分钟哈，我们会不定时的就去把第二轮的奖品给大家送上了哈。
1: 哦，
0: 那个我们接着来聊哈，就是在我们集市的后期呢，还将上演端午的诗乐会，
1: 哎，
0: 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啊！我要去吟诗一首。
0: 来，你现在先展示一下，开始你的表演。
1: 床前明月光。
0: 端午节这个适合吗？你真的是。
1: 其他的我也不会了的嘛，硬是。
0: 哎，
1: 你不要接底嘛，我就把我唯一会的南北到滚瓜烂熟的一首背给大家听了。
0: 成语都已经说不明白了哈，真的是。
1: 好，继续给大家说哈，不给大家吹嘘的了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端午的就不光那些，还有就是端午主题的巡游，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哈。我们组建了有十支特色的方阵，那么涵盖了龙神礼赞，还有屈原行吟，以及三界文化、蒙西河文化以及石窟文化、非遗展示等等一些主题活动。
0: 哎，这些都是共和我们那个资阳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是紧密结合起来了，哎，然后巡游的那个队伍呢，将沿到碧霞路边，
1: 哎，对，
0: 那个是边走边演，哎，千年端午古韵与本土的文化，推出一场热闹鲜活的民俗文化盛宴。
1: 哎呀，真的好巴适，我真的觉得这民俗真的感觉非常有意思。可能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些，对那些民俗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们这个活动会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民俗活动，也更加有趣味性。
0: 那么接下来更有趣的来了，我跟你说，抢鸭子来啦！就是亲子的家庭真的是不能错过这个抢鸭子的活动。
1: 哎，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哈，不是只限定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抢鸭子。
0: 对对对，但是只要是注意安全哈，就可以了。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这个真的是特别，我觉得每一年就是哪里有端午活动的话，这个抢鸭子活动真的是
1: 少不了，
0: 男女老少那个。 追捧的一个活动，
1: 因为大家都可以参与嘛，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还有是我们的年轻朋友都是可以参与的、只要你抢到就是你的、但是你抢到以后不要从人家手上去抢哈。
0: 那么我刚刚呢是给大家聊到的是白天的这个热闹狂欢哈、晚上又有啥子活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晚上也安逸哈、晚上呢我们会有就

0: 是在长虹广场还有沱江水域精彩上演的就是飞鱼打铁花，还有水上火湖表演，以及跨江的烟火瀑布次顶绽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火光映江红，然后呢场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嗯，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沱江的夜云光影秀，无人机编队
0: 啊，对，我们刚刚说的有2026架无人机哈，
1: 之前我们也是看到过了，璀璨光影流动噶，这个夜色肯定是既温柔又浪漫的。
0: 哎，对，再搭配上我们长虹画笔亮屏的这种仪式噶，哎，江景、光影、夜景，它的交相辉映，哎，带来极致非常大的一种视觉盛宴哈。
1: 嗯，那么就是白天我们就去逛集市看龙舟品美食，晚上就吹起沱江的晚风，看光影盛宴，打卡夜景美照。不管是全家出游，还有朋友出行，还有刚刚有个朋友说他和他对象一起啊，这种噶情侣打卡、独自散心，他其实都有找到，都能在这个端午节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快乐。
0: 哎呀，好巴适啊！真的，我真的是讲了讲了，我们都想到那个地方，马上到我们的6月19号了，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氛围哈。想看一下烟火秀，看一下打铁花，然后呢，再把你的朋友或者是他的朋友一起喊到这一路嘛，人都热闹一些。
1: 还不只有这些，
0: 还有啊，
1: 还有文体演艺活动
0: 哦，
1: 而且这个活动是天天不重样哈，
0: 每天都不一样哦，不是今天演了，明天又演，演十一天啊，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啥子呢，我们还邀请了巴蜀小星，比如说像
1: 螃蟹
0: 对，
1: 爱冬瓜，王二芒等，他们是要爆笑登台
0: 哦，对，所以呢大家不光可以吃可以耍可以笑哦，最重要的是可以去快乐去笑，看一下他们来把我们的那种演绎的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是啥子感觉的。
1: 而且你看这儿还有哈，就是刚刚不是有个朋友说嘛，他到时候想看哈这种广场舞大赛呀，
0: 有啊，安排
1: 我们有本土原创歌曲唱响之阳，还有广场舞大赛活力满满，也有青少年的街舞联赛青春热血。
0: 有唱一段，我有跳不来街舞，扭起来可能唱个民族舞的感觉，我去学一下。
1: 民族舞的是不是？
0: 对，那确实是哈。所以呢，我想去看哈，我们学习一下嘛。多学习是有好处的哈。
1: 然后还有这个川渝的小龙虾厨艺邀请赛。
0: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小龙虾的一种厨艺比拼，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呀，好巴适呀！
1: 所以说，不管你是喜欢传统的文艺表演，还是潮流表演，还是说年长的朋友，还是年轻的小伙伴，或者是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都能看得尽兴，玩得开心。
0: 对，不光这个样子哈，还有回击我们所有的市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啥子呢？就是活动期间将持续发放消费券儿。线上线下同步让的哈，所以大家逛吃啊、消费啊、游玩都是能够享受到很大的一个优惠哈。所以呢，好吃好玩还划算，真正让利于我们所有的人民群众，让老百姓呢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我们这个端午节日的一种福利。
1: 其实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已经走神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子？
1: 因为有朋友说。他要是能抓到鸭子就分给我俩一人一个腿儿。
0: 当真有视频和我们的自卫证哈，不要说话不算哈，是哪个因为我这边看不到，你给我看。
1: 就是那个航航，就是那个航航。
0: 好，
1: 而且非常感谢他，还给我们送上了啤酒。
0: 我以为送了小星星。
1: 你看他那个吃了我们的粽子，然后用他的啤酒来回馈给我们。最关键是，他如果抓到了鸭子，还要分我们一个腿。我好期待呀！然后屏幕上那个人字拖说：“我也要。”然后航航这位朋友很大气嘎，他说的等我抓到了我再分给你，
0: 给他分个鸭屁股。
1: 首先是
0: 开玩笑的哈，
1: 当然首先是要去抓到嘎，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抓没抓到嘎，大家去体验一下，然后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其实都是很开心的嘎。
0: 我就想好久我硬是没快哈，就专门去练一下抓鸭子，我硬是当天我要抓只鸭子回来摆到这里坐起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了不摆了今天又摆激动了。我们时间马上就到了，那么我们还有一轮那个礼物没有送出去给大家。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要问一下，就是实际上端午龙舟赛川渝两地，刚刚就问到你的嘛。
1: 我们问另外一个了，
0: 对，
1: 就是这个资阳美食文化季沿江小龙虾美食周一共有好多天。其实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
0: 说了好多片
1: 聊了很多次了，来快点公屏刷起来，
0: 赶快打起来，
1: 我们又送不出去，我们又要下班了。
0: 好，给大家10秒钟，5秒钟的时间来不及了哈，然后大家
1: 不要慌，还没有刷起来。

0: 还没耍起来，
1: 赶快动起来！有好多
0: 天不是十八了，朋友们，不是十八了，那个十八是我们有十八支队伍。
1: 对，我们从十八号到二十八号，所以好多天。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小龙虾美食周，是从十八号到二十八号，一共有多少天？赶紧在公屏上把答案刷起来，我们马上给大家进行抽奖啦！哦，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已经有朋友答对了。
1: 赶快，赶快，给大家五秒钟时间哈，因为我们时间来不及了，要给大家说一下，来倒数五个数。
0: 好，
1: 王主说一下，
0: 来，五、四、三、二、一，来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在今天抽到了我们的这个。
1: 哎，我们还没说到，说还没说到第几位啊？我们有第五个嘛？今天星期五了，噶，就倒数第五个啊，倒数第五个。
0: 明天就周末啦，真是开心极了。嗯，倒数第五个，
1: 三四五二两鱼，恭喜这位朋友，终于是你了。
0: 终于等到了，
1: 终于等到你。
0: 嗯，你应该感谢自己的坚持，真的是。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样有端午节龙舟赛马上到了，还有我们十八天哦十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大家赶快来！如果在外的朋友，赶快回到这样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大的、非常好多的活动哈。亲爱的朋友们，
0: 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候的陪伴和互动哈。那么我们就是接下来下个星期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再来聊一聊端午的这些事情。拜拜，
1: 拜拜，再见。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

0: 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8: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

0: 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 把瓣儿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 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3: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9: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9: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9: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20: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9: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 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0: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5: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9: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5: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9: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4.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 基建等相关贷款

0: 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 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5: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4: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5: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4: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比如我们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4: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6: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4: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 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9: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10: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9: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11: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9: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11: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3: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12: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13: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2: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13: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 你的敏感数据。
12: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3: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4: 您好，
23: 喂。
2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7: 弹射器准备完毕，
28: 二号位最后准备，
29: 二号位允许起飞。
3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0: 此前，国内铁路季次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2: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季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0: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季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季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2: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季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2: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祭祀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祭祀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两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祭祀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

0: 连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 成人票价还打五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季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季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两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三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1: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4: 此前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3: 此外，

0: 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 28%， 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 26%， 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1: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0: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

0: 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2: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钻了税收的空子。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 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2: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2: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0: 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是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但是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确实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2: 年少的桑田沧海，谁换来更好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0: 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和滋养现实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金融科技服务，提升科技研发投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深入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专班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好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必将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四川三农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举措，坚定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落实。要因地制宜谋划推动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深入论证，用心谋划一批事关滋养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要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帮助企业增产增效，抓好项目投资工作，多措并举促消费稳外贸，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CEO 肖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在创新平台搭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转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助力健康滋养建设交换了意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博士生导师、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肿瘤免疫治疗室主任胡以国、市领导罗道坤、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6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抢抓国家布局6张网建设机遇，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做好项目谋划工作，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做出了一系列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举措务实的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0: 6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带领部分市人大代表开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

0: 企业家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王荣木指出，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一抓到底，久久为功。要强化法治保障，围绕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涉企立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法治轨道，为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要聚焦监督职能，深入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实施点对点的跟踪问效，推动惠企政策更好落地落实，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民营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升级的发展动能。要发挥桥梁作用，充分用好人大代表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渠道多途径收集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化部门联动，做好闭环管理，切实解决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共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1: 为破解项目推进堵点，打通落地中梗阻，2023年雁江创新推出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围绕项目前期用地立项、规划设计、施工许可、建设、竣工验收、投产七大核心环节，梳理全流程建设细则，编制标准化项目审批指导手册。
2: 在雁江区政府集中办公区一楼廊道里，一张雁江区2026年招商引资项目倒排工期表格外醒目。这张表是雁江区抓实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的一个有效载体，通过晾晒项目进度，项目建设情况一目了然，底数清晰，彻底打破部门单打独斗局面，形成全员关注项目、推进项目、监督项目的攻坚氛围。
3: 在项目建设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全流程参与指导项目建设的各个关键环节。我们通过定期的日常联系和电话回访等方式，来确保我们那个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2: 机制创新带来效率提升。七段式工作法实施以来，2023年至2025年，项目从拿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这一流程缩短至230天，较之前平均减少97天。提速增效的背后，还有精准暖心的服务加持。雁江统筹规划、国土、住建、环保等要素保障部门，建立提前介入、前置接力服务机制，把企业找服务变为送服务上门。雁江速度不断刷新，顶帆包装34天实现开工，安井食品三期、欧孚蛋液项目60天顺利落地，越来越多项目在雁江落地生根、投产达效。高效的服务保障、优质的营商环境，为雁江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1: 在村里喝咖啡是什么体验？位于资阳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粮津统筹示范区，稻田边的央咖啡咖啡馆格外亮眼。推开玻璃门，屋内咖啡香气四溢，门外鱼鳞坝水声潺潺，这间乡野咖啡馆已成为本地乡村旅游打卡点。
4: 吧台前，咖啡师精准配比原料，将食用碳粉与浓缩咖啡缓缓注入抹茶基底，墨色与青绿交错。这款咖啡与另一款粉墨春日的灵感都源自陈毅元帅少年时因读书入迷误食墨汁的典故。红色文化与饮品创意巧妙融合，让不少游客称赞有文化又很酷。
5: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引入上海的产品体系，结合了乐至这边的一些特产，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桑葚，还有这个藕粉，因为经营情况基本上最高的一天在7000多块钱吧。
4: 据悉，自去年五月开业以来，团队结合乐至特产桑葚、藕粉，推出了相见甚欢、偶然相遇两款特调。临近端午，咖啡馆还计划推出红豆沙糯米拿铁，用粽叶装饰，突出文化特色。在央咖啡隔壁便是另一处热门打卡地尊生小院，四周竹林环绕，透过落地窗，田野风光尽收眼底。去年店长陈华从成都带来厨师团队，在这里经营创意融合菜，成为不少食客的漂亮饭。
6: 先开始的话，我们可能从纯稀释的这么一个来做法，但是的话，可能通过实际观察的话，做一些内部的调整，融合了本地的一些产品特色，比如说像那个蒜香黄油。

0: 大虾，那么我们用一些中式的一些做法啊，里面就加入一些菌菇类啊，还有四川特别爱吃的辣子。
1: 沿河道向前，今年五月新开业的蚕乐乐乐园人气很旺，摇摇马、组合滑梯、攀爬设施等近30项游乐项目牢牢留住亲子客流。开园至今，乐园累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填补帅府粮仓游玩配套短板。
2: 我每天早晨又在家，晚上又回去，隔家又近，现在一个月3000多万还是，这个工作我还满意。
1: 据了解，劳动镇整合15个村的集体经济，组建帅乡文旅公司，陆续引入各类业态，覆盖吃住行游购娱，让游客从短暂停留变为深度消费。与此同时，村集体享受保底加分红模式，已带动80多名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自去年五月试运营以来，乐至帅府粮仓年接待游客已超30万人次，其中室外游客占比超过30%。
3: 我们后续将继续立足本土农耕与红色资源，依托锦鲤城一故的区位优势，深耕川中田园农耕特色，进一步打造村上游才、夏秋研学、四季休闲的系列品牌活动，丰富四季研学与休闲体验业态，联动周边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完善全链条文旅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成为川中农文旅深度融合、富民增收的特色标杆景区。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红树。

岁，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溺水呢是一到十四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五到九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所以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四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七到十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游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

停留去玩耍。那么第二呢，就是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然后不熟悉水域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就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游泳去玩水，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说如果说这些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说发生危险的话，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的扔出救生圈救生绳，如果说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哈，或者说是误入激流去打闹啊憋气潜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跳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啊，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啊有一些危险啊，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啊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哈，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哎，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己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哎，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被漂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隐蔽距离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0: 40岁，症状腰酸背痛，是睡不着，太胖了，检测开始，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洗妹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洗妹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洗妹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喝西梅汁，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就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通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还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哈，单次摄入5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那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啊，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哈，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哈。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哈就是败烂，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哈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我们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好，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搭配哈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哈，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但是呢，像这个西梅汁哈，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那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哈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哈，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啊，比如说便秘哈，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哈，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这个水果榨汁儿。同时呢，有足量的饮水，每天的饮用水哈，就是饮用15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哈，晨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哎，尝试排便哈，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哈，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哈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啊等等哈，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开心

0: 景明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2: 六十岁
0: 六十岁
3: 八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气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气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千万不要去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哈，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

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有，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哎，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哈，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一到两周啊，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啊，一些红点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啊，我被蜱虫咬过。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啊，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哎，物理防虫哈，死掉有小类。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啊、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带小宠物出门的朋友，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小宠物哈，去梳理、去梳毛、去检查一下。

0: 马上呢就到了咱们的端午了，哎，这个粽子嘞作为端午的主角，粽子的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种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啊、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绿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较多，需要解腻助消化。那如果说是白粽哈，也就是白味的，适合像我们蘸一些蜂蜜啊，然后桂花糖啊，或者说是黄豆粉。然后原本这个粽子它本身是比较清淡的，少量的甜味它可以提鲜，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吃完粽子觉得有点腻，或者说是有点顶啊，我们可以搭配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当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水哈，它可以消化啊、消食化积，然后理气健脾啊、尤其呢是适合肉粽，哎，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哈，比如说啊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啊、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因为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4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2: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神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裁判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神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清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哈，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

0: 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那饮食它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和资阳现实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金融科技服务，提升科技研发投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深入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专班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好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必将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四川三农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

0: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举措，坚定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落实。要因地制宜，谋划推动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深入论证，用心谋划一批事关资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要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帮助企业增产增效，抓好项目投资工作，多措并举促消费稳外贸，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信访报案事项化解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高质高效抓好信访报案事项化解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护航发展大局。
0: 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一体推进，攻坚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人民群众合理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主动靠前服务，对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点信访难题深入剖析问题症结，健全以预防为主的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要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同六张网规划建设相结合，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强化统筹协调，树牢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加强市县区联动、部门协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市领导周月霞、蒙宇、李发刚，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6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CEO 肖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在创新平台搭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转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助力健康资阳建设交换了意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博士生导师、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肿瘤免疫治疗室主任胡以国、市领导罗道坤、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6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抢抓国家布局六张网建设机遇，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做好项目谋划工作，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会议指出，省委12届9次全会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做出了一系列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举措务实的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推进乡村

0: 全面振兴为总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1: 6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带领部分市人大代表开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视察。
0: 视察组先后前往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四川鼎凡包装有限公司、安岳安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四川中汽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四川嘉卓棉纺织有限公司、四川奋安铝业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走进车间一线产品展厅，听取情况介绍，与企业相关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听取民营企业家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王荣木指出，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一抓到底，久久为功。要强化法治保障，围绕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涉企立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法治轨道，为民营企业合法合规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要聚焦监督职能，深入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实施点对点的跟踪问效，推动惠企政策更好落地落实，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民营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升级的发展动能。要发挥桥梁作用，充分用好人大代表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渠道多途径收集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化部门联动，做好闭环管理，切实解决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问题，共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2: 为破解项目推进堵点，打通落地中梗阻，2023年雁江创新推出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围绕项目前期用地立项、规划设计、施工许可、建设、竣工验收、投产七大核心环节，梳理全流程建设细则，编制标准化项目审批指导手册。
3: 在雁江区政府集中办公区一楼廊道里，一张雁江区2026年招商引资项目倒排工期表格外醒目。这张表是雁江区抓实项目建设七段式工作法的一个有效载体，通过晾晒项目进度、项目建设情况一目了然，底数清晰，彻底打破部门单打独斗局面，形成全员关注项目、推进项目、监督项目的攻坚氛围。
4: 在项目建设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全流程参与指导项目建设的各个关键环节。我们通过定期的日常联系和电话回访等方式，来确保我们那个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3: 机制创新带来效率提升。七段式工作法实施以来，2023年至2025年，项目从拿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这一流程缩短至230天，较之前平均减少97天。提速增效的背后，还有精准暖心的服务加持。雁江统筹规划、国土、住建、环保等要素保障部门，建立提前介入、前置接力服务机制，把企业找服务变为送服务上门。雁江速度不断刷新，鼎凡包装34天实现开工，安井食品三期、欧孚蛋液项目60天顺利落地，越来越多项目在雁江落地生根、投产达效。高效的服务保障、优质的营商环境，为雁江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2: 在村里喝咖啡是什么体验？位于资阳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粮津统筹示范区，稻田边的央咖啡咖啡馆格外亮眼。推开玻璃门，屋内咖啡香气四溢，门外鱼鳞坝水声潺潺，这间乡野咖啡馆已成为本地乡村旅游打卡点。
5: 吧台前，咖啡师精准配比原料，将食用碳粉与浓缩咖啡缓缓注入抹茶基底，墨色与青绿交错。这款咖啡与另一款粉墨春日的灵感都源自陈毅元帅少年时因读书入迷、误食墨汁的典故。红色文化与饮品创意巧妙融合，让不少游客称赞有文化又很酷。
6: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引入上海的产品体系，结合了乐至这边的一些特产，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桑葚，还有这个藕粉，有的 经营情况基本

0: 上最高的一天在7000多块钱吧。
1: 据悉，自去年五月开业以来，团队结合乐至特产桑葚、藕粉，推出了相见甚欢、偶然相遇两款特调。临近端午，咖啡馆还计划推出红豆沙糯米拿铁，用粽叶装饰，突出文化特色。在央咖啡隔壁便是另一处热门打卡地尊生小院，四周竹林环绕，透过落地窗，田野风光尽收眼底。去年店长陈华从成都带来厨师团队，在这里经营创意融合菜，成为不少食客的漂亮饭。
2: 先开始的话，我们可能从纯西式的这么一个来做法，但是的话，可能通过实际观察的话，做一些内部的调整，融合了本地的一些产品特色，比如说像那个蒜香黄油大虾，那么我们用一些中式的一些做法里面又加入一些菌菇类啊，还有四川特别爱吃的辣子。
1: 沿河道向前，今年五月新开业的蚕乐乐乐园人气很旺，摇摇马、组合滑梯、攀爬设施等近30项游乐项目牢牢留住亲子客流。开园至今，乐园累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填补帅府粮仓游玩配套短板。
3: 我每天早晨又在家，晚上又回去，隔家又近，现在一个月3000多万，还是这个工作我还满意。
1: 据了解，劳动镇整合15个村的集体经济，组建帅乡文旅公司，陆续引入各类业态，覆盖吃住行游购娱，让游客从短暂停留变为深度消费。与此同时，村集体享受保底加分红模式，已带动80多名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自去年五月试运营以来，乐至帅府粮仓年接待游客已超30万人次，其中室外游客占比超过30%。
4: 我们后续将继续立足本土农耕与红色资源，依托锦里城一故里区为优势，深耕川中田园农耕特色，进一步打造村上游菜、夏秋研学、四季休闲的系列品牌活动，丰富四季研学与休闲体验业态，联动周边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持续完善全链条文旅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成为川中农文旅深度融合、富民增收的特色标杆景区。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据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11号通报，10号和11号两天，该国东部的维罗维蒂察波德拉维纳省和奥西耶克巴拉尼亚省连续出现非洲猪瘟病例，该部门宣布实施多项防控措施。世界杯快报，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

六月和七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维贾伊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此刻提示，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王兴浩将在决赛对阵韩国名将申民俊9段。后者在当天的另一场半决赛中战胜中国选手杨凯文9段。决赛三番棋将于6月14号到16号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

0: 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准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1: 要背的影帝一再祝他不会
2: 干我唱歌走
3: 打面黄咯，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0: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着，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作将及，虽乐伯能归，当作又流了在红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4: 像乐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5: 挖行李头。
0: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哇，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刚拍的那些时候的景，包括陈海那个叫新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陈海的涵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是在陈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了，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0: 聊完潮汕和桥坯，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1: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2: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3: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
4: 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5: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4: 片子都很有情怀，
5: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6: 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4: 山西，
7: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8: 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9: 我也是山西的，我山西打土，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贾都山西的旧偶，
2: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1: 还是挺惊讶的。
2: 还挺惊讶
1: 的。这就是出圈了吗？
10: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2: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1: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啊，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当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2: 走到海水变蓝。
1: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2: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陆路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 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1: 小名叫贾赖赖，
11: 都名了都一晚上不知道，是赖赖
1: 赖赖。然后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个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的。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2: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1: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但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2: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1: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江西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2: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1: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的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我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4: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4: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4: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5: 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6: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

但你知道，他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国之声，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麦，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唱歌，拍照片，什么都干过，漂了近30年。可他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闭上眼睛，眼前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片盆地的轮廓和孤峰顶上那棵歪脖子树。后来他回了家，扛着摄像机拍了4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拍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哇，这风太爽了。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2: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

0: 以四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带着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客才会有，跟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都不一样。哎，开好年了，
2: 四八年，
1: 要几月怎么庆祝呢？
2: 没办法
1: 呢。那些生活日常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

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坐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被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归属感，那一份安全感吧。
0: 暮暮谁家缥缈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3: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 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4: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0: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2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2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

来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他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40年，珠江口外炮声隆隆，英国舰队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一纸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自此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数十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接踵而至，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从1840年到1919年，近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登场，各种救国方案接连尝试，却始终未能挽救民族危亡。那么旧道路纷纷碰壁，旧秩序彻底崩塌，黑暗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那些曾经的尝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一条全新的救国道路又是如何在绝境中孕育而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危局寻路》，近代中国的救亡求索。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遗物始末》记载，英军仅以40余艘战舰、4000名士兵便击溃了腐朽不堪的清军水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

事，并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由中英双方议定。这一条款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丧失。国门洞开，列强接踵而至。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再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11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主权进一步丧失，危机进一步加深。此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一个古老帝国的主权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到北京沦陷的奏报后，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次年便撒手人寰，年仅30岁。30多年后，甲午之败更是举国震惊。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2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据清政府户部档案记载，这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以关税、盐税做抵押，大举借债，国家财政命脉从此落入列强之手。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余名举子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然而，清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度沦陷。辛丑条约签订，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000万两。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条约甚至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允许各国派兵驻守。据庚子大事记档案记载，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紫禁城外的民居十室九空，户部尚书重启全家自尽，大学士徐桐投井殉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难当头，最先觉醒的是一批士大夫。19世纪中叶，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试图以器物层面的革新实现自强求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世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他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只变器物不变根本。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耗资巨大，却管理混乱，所造枪支弹药质量低劣，价格反而高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航速慢、火力弱，无法与西方新式战舰抗衡。更为致命的是，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便再未添置一艘新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据清宫档案记载，颐和园工程耗费白银约3000万两，足以购买20余艘新式战舰。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天皇甚至节衣缩食，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一消一长，中日海军实力

失败给中国人上了沉痛的一课，器物救不了中国。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只能是沙上筑塔，水中捞月。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思的，改中国之改革30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答案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未被触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维新思潮迅速兴起。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疾呼：“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他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认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局。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开办京师大学堂，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200余条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员；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军事上，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改用西洋兵制；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本可从容出走，却毅然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行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33岁。血洒菜市口的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为国人换来了第二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再次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制度改良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火便熊熊燃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此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短短2个月内，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一声宣告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共和的旗帜刚刚升起，风雨便已来临，革命的成果很快遭到篡夺。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逼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
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

萧帝志不久便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统计，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段祺瑞独裁，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曾沉痛慨叹，拂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唯独之深，较前尤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到的第三个沉痛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仅仅改变制度而不改造国民的思想，能否从根本上救国？为什么建立了共和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专制与混乱？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的探索亟待开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如狂飙突进，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悟。然而，这场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未能提出一条明确的救国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启蒙救不了中国，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社会力量、新的革命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80年风雨求索，近80年艰难跋涉，器物层面的革新失败了，制度层面的改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封建改良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旧式思想启蒙也救不了中国。历史反复昭示，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力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黑暗尽头，曙光出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声炮响穿透了欧亚大陆的阴霾，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先进分子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从洋务到维新，从革命到启蒙，近八十年的试错与碰壁，终于让中国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望这段百年救亡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失败与挫折的历史，更是一部觉醒与探索的历史。洋务派失宜长技的尝试，让人们明白了器物革新的局限；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努力，让人们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天花板；革命派创立民国的壮举，让人们理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让人们意识到了思想启蒙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历史的叩问，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真理的逼近。正是这无数次的试错与碰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条救亡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道路可以轻易复制，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唯有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危局之下，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十月革命的曙光穿透阴霾，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然点燃，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探索即将开启。回望百年救亡之路，我们唯有紧跟真理，追随信仰，勇担使命，才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作曲家金希在杂志《上海歌声》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我的家乡沂蒙山》。他的爱人女高音歌唱家王音璇将这首取材于山东民歌、曲调清秀的柔美歌曲唱遍了沂蒙山区。1980年，王音璇随山东代表队进京汇报演出，在这次汇演中，代表团演唱的歌唱大生产、绣荷包和我的家乡沂蒙山赢得了全国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这首山东民歌也从此风靡全国。王音璇巧妙地运用了拖腔、甩腔、舌尖颤音等民族唱法技巧，令歌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王音璇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贾唐霞至今仍记得老师的教诲，
1: 他能够最能体现山东民歌的就应该是里面的那个噔。后来王老师就说了，你要不会打噔，就别唱山东民歌了，白天练，晚上练，吃饭练，根本就打不出来，什么时候都在练。有一天那个回家了，走在那个路上碰见我们村的一个大爷坐在马车上，他噔。我说大爷，这个你怎么会的？我教你，小肚子怎么一收，这个舌头顶在这个上牙，啪就出来了。我们的民歌的，不管是它的语言呀，还是它的咬字啊，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东西。
0: 我的家乡沂蒙山透过浓厚的山东民歌声韵，描绘出革命老区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王音璇说，山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作曲家金希和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2: 老师说，你要想做这个山东民歌，你必须下到民间去采风，找不到没关系，站在那块土地上闻闻那里的芳香，闻闻那里的泥土味儿，听听那里老百姓的说话。我说我先坚信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别人去比？我觉得拿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拿我们自己山东的民歌，中国的民歌。
0: 一首《我的家乡沂蒙山》深情婉转，悠扬动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歌唱沂蒙山无法取代的经典，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

0: 197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此后5年里每年出版一本。1973年，《战地新歌》第二集向全国征稿，广东省送评了一首名叫《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曲，经过几轮评审，最终成功入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词曲作者郑楠和刘长安当时都在广州工作，创作歌曲时两人甚至从未去过海南，他们翻阅大量海南岛的历史资料，有感而发完成了创作。谱曲时还借鉴了海南民歌，优美的旋律中透出阳刚之气。歌曲的首唱者是广州市歌舞团的歌唱家尤国平，当年《战地新歌》中收录的歌曲都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尤国平版本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播出了3个月之久。但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
1: 我拿到这首歌以后，我没有去过海南岛，所以录音的时候呢，我是按照那个昆仑山，万泉河呢，我是按照那个塔里木河，所以这首歌呢是高耸入云，汹涌澎湃。但是后来这个朋友们告诉我说，双江你是个骗子，说那个五指山呢非常秀美，说那个万泉河呢非常妩媚。
0: 李双江在演唱中融合了中西不同的演唱手法，让歌曲听起来更加高亢嘹亮。
2: 欧洲人的唱法的美声的追求，我觉得那种动人心弦的中国语言的表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手段，用自己歌声来表现一个形象，让五指山万泉河一个边防的一个战士在海南岛手握钢枪，豪情满怀。
0: 198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再次演唱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而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也成为歌唱海南最经典的旋律。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我是荷花村村委会宣传委员杨杰，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啊，荷塘笑笑声工作室在咱们荷花村挂牌了，这是咱们村第一个文化企业。
2: 太好了，
3: 这还用你介绍啊，这不就是运动会上给咱们拍视频的小何吗？哎，啥意思啊小何，你一个人当老板，自己写自己往网上发，哎，这就叫工作室啊？我们村就是农村啊，能帮你干点啥你得问杨杰要政策啊。
1: 牛叔你又打岔，工作室啊就是咱们村给何老师提供条件，让他到咱们这儿来创作，这何老师不是网络作家吗，是名人有号召力啊。哎，咱们村委会研究决定在月亮湖荷塘边的民宿拿一间给何老师写作住宿。村委会的阅读室啊挂牌何老师的工作室。
3: 哎，那没问题啊，荷花村是年轻人的荷花村，年轻人来的越多我们越高兴。我是担心啊，何老师和安老师都是文化人，别委屈了人家，干活要是不挣钱这生活怎么办呀，对不对？哎，不过啊，哎，也没事啊，我表个态啊，村委会的食堂你尽管去记账，我们茶叶公司啊给你买单。哎呀
2: 哎呀，老牛叔啊，这您可就落后了。
4: 对啊，落后了。不是，人家何老师网名是荷塘笑笑声，和咱们荷花村有缘，喜欢这儿才在咱这儿落户的。
5: 这是品牌，能带来文化聚集的。
4: 就是，哎，牛叔，今天可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你就听听吧，别发表意见了。
3: 哎呀，我早就听牛明他们说了，这何老师是编剧，要在咱们这儿写电视剧拍电视剧，姚明说了那早晚要让我投资啊，你们赶我走啊，那不就赶走甲方了吗？
6: 大家发现没有啊，老牛叔我心里都清楚着呢。
5: 他这是来侦查的。哎，
3: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这么闲的来凑热闹？
7: 哎，那我们让老牛叔说。
4: 对，
3: 行，要我说啊，咱们从运动会起就没谢过人家何老师，因为他发的这个短视频，这个春天直到现在，那每天都是游客不断的，自制春茶从没卖得这么好啊！你们看看，是不是家家户户做卫生都积极了？哎，今天主场给何老师和安老师，让他们说。我也想知道我能不能上电视啊。安静。哎，我明白你的心思啊，是这个让文化企业落户在咱们这儿，对吧？
8: 没错，牛叔，这只是开头，以后啊您肯定会上电视。咱们现在请荷花村首个工作室主人荷花讲两句。
9: 好，
10: 好，
11: 我以前呀就是个网文作者，写的故事呢总是发生在有荷塘的地方，到了荷花村我发现这里就是我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不杨杰和安静给我策划了工作室，我想好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荷花村的故事啊够我写呢。
12: 我们都是何老师的读者。
6: 对，您每次更新啊我都追着看，边看边笑。
12: 我也是。
5: 是啊，安静拉来的文化企业又开了好头。
3: 哎，对了对了，哎，小何啊，他们都告诉我了，你故事里那个不讲理的倔老头就是我。哎，我有那么不讲理吗？
2: 哎呀，我说老牛叔，您以后可别得罪小何，他有可能把你写成反面人物。哎，
12: 牛叔，我们不敢给您提的意见，小何老师都帮我们提了。哇，好，他也写出来了。
3: 安静啊，安静啊。哎，你来给牛叔评评理啊。我支持你们年轻人不啊。
8: 牛叔，我知道您打心眼里支持我们，谢谢您。
3: 哎，
8: 但其实这样的工作室我们也是试着来，咱们村成立了青年学习组，不仅是咱们村自己人，还把来咱们村开民宿办企业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定期交流讨论创业经验，以后啊我们还要引进制作手工陶艺的工作室入驻。
3: 那个陶艺啊。哎，杨杰啊。
1: 哎，
3: 你是宣传委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污染？
0: 老牛叔，你 out 了，现在都是电烧，没污染了。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小何，
11: 哎，
3: 你写的那个荷花村的媳妇儿，你更新快点，我这追着呢。
9: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13: 快点快点啊！
14: 安静。
15: 嗯。
14: 天气一天天热了，你发现咱们荷花村的变化没？
15: 那还有看不见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十里荷花。哎，荷花，
11: 哎，
15: 你住的地方正对着荷塘，叫你来我们这儿挂牌工作室不亏吧？
11: 四面垂柳十里荷，问云何处醉花多，荷花村荷花最多。
0: 好事啊，何老师厉害。
11: 这哪是我写的，这是大文豪苏轼的诗。
15: 荷花，你的网络乡村小说《荷花村的媳妇儿》在网上这么热，有没有办法转换一下，拍成微短剧？
11: 这可是全套工程，演员、摄影、灯光、剪辑，演员是大头，这没个流量小花出场啊，就别想开机。
15: 让咱们村的人自己来演啊，也正好学学其他技术。我听说郑州拍微短剧，灯光师都出自当地同一个村，个个都是高手。咱们也试试呗。
11: 那也得有投资啊，就算我编剧导演呢。哎，安静，
15: 嗯，
11: 你试试。
15: 我行吗？
1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在学校导过学生的戏吗？要不咱俩一起试试。
15: 好啊。
11: 哎，等等，这初期怎么也得拉一个小点的摄制组吧，得花钱吧，这万一投资没赚钱怎么办呢？你以为网络直播呢，无本生意？
14: 村委会集体意见，看村上能投点吗？哎，但咱们村牛书记肯定支持。
15: 我家婆婆就是乡村网红，多少有一些流量。还有啊，我想快放暑假了，咱们能不能
11: 把宋老师请来，给村民办培训班？
14: 零基础学习？
15: 对啊。
14: 那你们觉得我行吗？
15: 临阵磨枪。不快也能顶个事儿，让群众自己走进文艺创作。
11: 嗯，互联网啊，给了每个素人机会和可能，咱们说干就干。
14: 这样，何老师，你给个基础的预算，我去游说牛书记给咱们投资。
11: 嗯，50000有把握吗？
14: 这也太不可想象了吧！拍电视剧啊，50000。
11: 50000，咱们就开机。咱们自己拍。摄影、灯光，甚至剪辑都用自己人，当然咱们得请培训的老师，至少得普及一下基本知识，这个得花点钱。二啊，咱们这个剧呢不能摊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咱们分第一季、第二季，一点点生产，一点点上线，按照大家评论区的建议不断优化剧情。三呀，咱们请一小部分的专业人员。当然按照网络惯例来，得给基础劳务费，上线以后呢按流量分成，咱们村委会的钱也算入股，挣了也算村委会的集体收入。
15: 好啊，荷花，你这是互联网文化思维，也是新产业思维，我支持，我配合，编剧导演演员咱都自己来，可以吗？
11: 这有什么不行的，节约成本也可以效率最大化。
15: 太好了，
14: 老牛书记总说来了一个年轻人，就等于带了一个图书阅览室来，带了一套新思想来。乡村振兴现在缺的就是新文化、新思想、新习惯、新产业。他说让咱们大胆想、大胆干，他给咱们兜底呢。
11: 说干就干，杨杰，
14: 哎，
11: 你赶紧腾两间马上可以入住的民宿。我呢，今天呀，就向城里的老朋友们招兵买马。微短剧故事特点是节奏，生产特点也是节奏，慢了就过时了。趁着网文《荷花村的媳妇》正红着，咱们这就开拍。
14: 嗯。

0: 再错了，我求求你们，这都第七遍了，不能错啊，咱们准备准备好吧。来 ，Action！
1: 腌泡菜一共有六种方法，尤其是第五种特别有效。
0: 停！怎么回事？又错了，这写的是第六种方法最有效，怎么老说第五种啊？能研究不研究？混蛋！
1: 然后导演，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有粉丝的啊，你这种态度对我太伤我自尊了。我的经验，创作不能套路化，短视频要与时俱进，对不对啊？啊，我的视频号置顶视频就是关于腌泡菜的，说的就是泡菜的第六种做法啊，不不不是泡菜的六种做法，第五种你不要错过，欢迎得很，我粉丝点击量都高得不得了。哎，我跟着我儿子学着监看后台数据，我发现啊，这看了第五种的那些人没有不看第六种的。哎，这就叫做实测数据，你懂不懂呀？
0: 阿姨，咱们现在呀是拍戏，不是直播。
1: 拍戏也不能套路化呀，对不对？
0: 是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呢？
1: 哦，好好好好好，你是你是。哎，行行行。咱们重来啊，我按你的来，好吧？
0: 哎，算了算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接着来。哎，
2: 好，那你先歇会儿吧，歇会儿。
3: 朵花，
4: 嗯，
3: 泄气啦？
4: 哎，安静，能不泄气吗？你都看见了，不是忘了词，就忘了表情管理，还逼我专业，这怎么拍呀？一天天的不出活，你看看。我这嘴满嘴都是泡，急的
3: 快喝口水。我觉得挺有希望啊，你看这些阿姨们积极性多高呀，只是他们在表演上还没上道，在我看来已经进步不少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看呢歇两天我把宋老师给请过来，刚好他也放假了，人家毕竟是教艺术的老师，专业的，让他来给咱村民演员上上课，有的东西啊一点就通，你说呢？
4: 好啊。哎，他能来吗？
3: 我昨天就发现你快撑不住了，刚好高阳在成都办事，他们有车，我就联系了宋老师，他今天晚上就能到。
4: 行啊，安静，妥妥的制片人。哎，这可是及时雨，你可真藏得住啊。点赞，援兵今晚到达。
5: 那个各位演员，今天呢咱们就拍到这儿，我们请了老师，明天开始给咱们做表演培训。
6: 哎，是吗？
7: 哎，是吗？
8: 那明天几点呢？
9: 对呀，我们是在那个村委会大会议室还是那个阅览室啊？
10: 对呀，对
5: 呀，九点在大会议室。
10: 没问题，听两位导演的，那咱们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5: 现在没戏的也都来哈，老师来一趟也不容易。
9: 哎，肯定会，
10: 一定来，一定来。
4: 宋老师好。
11: 你好。
4: 高阳、安静、牛博士还有杨杰，你们得给我多大压力呀、啊、哎，
12: 哪有。
11: 小何、安静，祝贺你们呀。
9: 谢谢宋老师。
12: 哎，何导演、哎、我们都是来给你打气的，就是怕给你压力太大。
9: 对，
12: 牛书记本来要过来，都待在隔壁办公室没动，那还安慰我呢，能上线就很牛了，说让我这个村委会代表陪着大家，一定不能说一句泄气话。何花，一早我老婆就跟我说了，流量不要紧，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她还叮嘱我要报喜不报忧。我跟她说呀，这数据报不报你都能看得见，对吧，查博士？
10: 是啊，何老师，你真别紧张啊。今天呢，估计全村上下都知道你们的戏要上红果平台了，都捧着手机等着呢。
12: 就是
10: 老牛，哎啊，就是我爸不让大家过来，怕给你压力，他让我转告你啊，我们雅明茶叶公司随时给你兜底。
4: 谢谢老牛叔，这万一让村集体损失了呢？投资可投得真金白银啊。
10: 哎呀，拍这戏啊是咱们村集体决策的，大家都像过年一样，你瞧瞧，宋老师只要一上课，大家那劲头还占位置呢。现在咱们村的微短剧能上线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的都是加分项，更何况这点钱咱们荷花村出得起。哎，对不对啊，杨杰？
12: 对呀、啊。
4: 荷花村，太让我感动了。 这两天投流的事情呢，都是高阳在对接和安排，迟点上线，丑媳妇就见公婆了。
12: 老同学，听我说啊，自信点儿。你看，我在预览室搞了一个大屏投影，手机屏也能同步看。这数据好不好啊？评论区就能看出点意思。哎哎哎，开始了，开始了！来来来来来来，快！
6: 哎呀，两个宝贝们，哎呀，我刚腌好的泡菜，快吃吃，尝一尝，好吃不？
7: 妈，你手艺也太好了吧，闻着就香，比外面卖的强多了。
13: 那可不，咱妈的手艺那全村数一数二。
7: 那也不学学，妈比你强多了，我要跟妈过日子。
6: 哎呦，瞧我儿媳妇这嘴甜的，我要给我儿媳妇买五斤。
7: 啊，我想要一个50克的大镯子，可以吗，妈妈？
6: 哎呀，我的天哪！
7: 行，妈，豁出去了，给我儿媳妇买一个。
6: 妈妈，我爱你，谢谢妈妈，你走吧，拜拜，我跟妈妈过日子去了，妈妈。
14: 演得不错，挺松弛的。
12: 哎，数据也不错，这么一会儿功夫，几万观看，这就相当好了。荷花，恭喜啊！
15: 哎呦，王老师。
12: 你们怎么都来了？
6: 我们看评论区留言，哇，都是好话呀，全在夸我们呀，就约着过来了。
16: 这大电视看弹幕还是清楚啊。
6: 是啊，
17: 李阿姨，你粉丝多，
16: 你看你留言多多呀。
6: 哎呀，谢谢何老师，这个岁数我还真当上演员了。哎呀，
15: 我在北京的女儿也爱看，还打电话问我，而且距里距外都是咱们村的人嘛。我告诉他，我说我们村那个杨杰啊，都是灯光师，还有那个茶博士在学剪辑哦，厉害耶！
13: 哎，何导，那咱们村是不是马上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啊？
6: 是啊，哎，李阿姨啊，哎，还是你家媳妇安静有办法，微短剧也拍成了。
15: 哎，是，是咱们让宋老师给咱点评一下，哎，拍的行不行？
6: 对对对，
15: 是好，欢迎
12: 宋老师，讲两句。
11: 你们拍的微短剧太好了，怎么不行啊？这就是大众文艺呀，就是群众的文艺。互联网给了咱们人人出镜、人人创作的可能。你看，你们演得多鲜活、多生动啊！按照安静的想法，咱们村未来还有可能变成竖屏剧基地呢。
13: 什么是竖屏剧基地啊？
11: 啊，喏。你们现在在手机上看的这种一两分钟一集的手机微短剧，就是竖屏剧呀。哦，哎，今后啊，不仅咱们拍，其他摄制组也会来这里选景拍。有经验了，咱们村还可以提供一条龙拍摄服务，这不就是影视基地吗？
13: 真是！哎，宋老师，那以后来旅游的客人也可以当群众演员，那咱们可是典型的文旅结合了。

0: 茶树怎么了？一片一片的黄。高阳，都是旱的。我爸昨天就来看了，他说看这趋势，今年的夏茶卖不出来了。旱情大家都看到了，村委会还开了紧急会。你这不要说夏茶，以目前的形势，茶树要损失了也会直接影响明年春茶。那，
1: 高阳，唯一的办法就是灌溉。只是这两年雨水好，高岗村的水渠没有及时修。
0: 依靠水渠人工灌溉，有点难呐。荷花村呢？他们那边地势低，旱的没咱们厉害，加上紧靠月亮湖，水渠又刚刚做了大修缮，蓄水能力足够强，他们肯定挺得过去。
2: 那咱们能不能找他们借点水？
0: 借水？对， 从荷花村引水过来。 对对对， 这倒是个办法呀。 但是历史上两个村就因为灌溉水源的事情闹过点小矛盾，后来又因为卖茶叶总是暗暗竞争较劲儿，而且借水多少得影响点荷花村吧。你是担心他们不借？哎，其实你和安静两口子来了我们这儿，就像一条纽带，两个村平和了很多。运动会期间，高岗村还有人能到荷花村当外援呢。但是缺水的时候引水灌溉。 就不知道行不行了，我就找安静，让他去和他们村里商量。高阳，不是商不商量的问题，两个村的渠要接通，肯定要动土啊。尤其是地界处的人家，肯定要停水。你这一耽误两三天的事儿，这么热的天，你愿意？人家茶树等得急吗？旱死了苗，人家的损失怎么办呀？难道
3: 我们就这样？
4: 儿子，高阳，
0: 高阳，你看。
3: 你的救兵到了！哎妈，安静，你们怎么都过来了？我们荷花村的人来看你呀！对呀，来看你。这么热的天，安静听你爸说，你们的茶树都旱情了，就都在帮你想办法。你看，都来了，
5: 是都来了。高阳，爸已经现场勘测过了，把两个村水渠打通，估计两天就行。这期间啊。 荷花村有两户灌溉会受影响，我们村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动员大家互帮互助，人工挑水帮助那两家。一早老牛书记就亲自去做了工作，大家都没得说。
6: 对呀，没得说。
7: 高阳，我们村拍微短剧，你给我们不少支持，我们都知道呀。
8: 是啊，嗨，
7: 咱们两个村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8: 对呀，一家人，一家人。
9: 高阳。
3: 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一听说你们这边旱了，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说要帮你渡过难关，让你不能输了和安静的竞赛。哎呦，妈妈不是说错了对不对？应该是不能让队友掉队。两个村本来就挨着，远亲不如近邻。咱爸也说了，水渠打通了，形成大循环，长远看。
0: 对大家都有好处，爸和老牛书记这会儿啊，正在你们村委会商量，建议你们也趁打通水渠的这两天，尽可能整修一下老水渠，人不够的话，两个村可以统筹一下。好，谢谢，谢谢大家。幸福怎么总是来的这么突然？哎呦，我不是做梦吗？
3: 高阳，没做梦，都是真的。
10: 荷花，前一阵修渠耽误了咱们的微短剧拍摄，上午我看见你在麦田编取景。
11: 是啊，我也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讨论剧本修改。这些天呀，杨杰都在催进度呢。
10: 我可没催啊，我只是觉得如果错过了这风吹麦浪，可惜了。
11: 能剧透点什么吗？我们按照网友的建议在推进编剧，大家呢不仅希望我们这儿成为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还希望我们这儿啊可以变成田园婚礼的网红地，这不正集思广益呢，网络征集意见。哎，杨杰，
10: 啊，你刚才不是说
3: 风吹麦浪，风吹麦浪。哎，你说咱们让安静和高阳出演一场沉浸式婚礼如何？就叫麦田婚礼好不好？
0: 好啊，我这就打电话先叫高阳他妈妈来村委会。荷花，你赶紧通知高阳举行婚礼。
1: 好嘞。哎，
3: 等等等等，
1: 是我们俩结婚还是你们系里结婚啊？
2: 我们为你们办婚礼啊，系里系外一起啦，
4: 麦田婚礼。
1: 什么情况？来得及吗？
3: 来得及，交给我们吧。
0: 群里一通知啊，两个村能来的就都到了。
3: 哎，那咱们就赶紧通知吧。
0: 好。
3: 喂，高阳。哎，是我。哎，你快来吧，有惊喜。
0: 喂，李阿姨，我是杨杰，你快来，我有个大惊喜要告诉你。
5: 一年之约才开始，在风吹麦浪的荷花村，高阳和安静在家人、老师、朋友以及高岗村、荷花村村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乡村婚礼。安静自己作词作曲，两位新人踏歌而来，而他们的乡村一年之约还将继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三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场沙漠洪水。最近呢，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消息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都会问哈，干旱的沙漠边缘怎么会出现洪水呢？这到底是罕见的异象还是正常现象呢？
1: 对，大家一听到沙漠洪水啊，都会很好奇。那么气象专家就表示说，这不是怪事，而是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塔里木河的水源依赖天山昆仑山的高山冰雪融水和支流补给。今年的6月上旬，新疆西部和南部出现了频繁降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多出了一倍甚至是两倍以上。
0: 除了降水多呢，近期南疆的气温持续偏高，甚至呢出现了高温，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积雪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融化，融水呢顺着山谷倾泻而下，汇入了塔里木河，就使河水的水位暴涨。那河水溢出了河道，流入沙漠的低洼地带，就形成了沙漠洪水。
1: 是的，一边是黄沙戈壁，一边是奔涌河水。沙漠洪水啊，其实是可以给沿岸的胡杨林等植被提供宝贵水源的，并且会带来生态修复的机遇。
0: 不过呢，极端的洪水啊，可能会冲毁公路、铁路以及油气设施等，也带来了灾害的风险。所以在汛期的时候，居住在当地或者是相邻地区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适当调整行程，注意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儿》。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儿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2: 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挑的，比我眼光好。
1: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国铁集团最新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8: 其实呢，季次票产品是从2023年就已经上线过了，但仅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现在呢，新服务就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那么孩子们的季次票该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的报道。
9: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9: 武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10: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
9: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3: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1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4: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5: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8: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我们来听闽宁镇的强

0: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岛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弄。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
2: 这个果实咱们
0: 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3: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0: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3: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0: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3: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0: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3: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0: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3: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4: 走来走来去宁夏，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茶。
0: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3年2头旱，10种9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佳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1: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0: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4: 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
0: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她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她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她记得徐美佳的话，

0: 下次直播会好的。
1: 那就咱们开始啊。Hello， 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儿的直播间啊。
2: Hello，
1: 依旧是我俩。
2: 他是海燕，我是马燕。
1: 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3: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0: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3: 这是原先的这个正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0: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米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3: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嗯，又大又圆，肉又厚。
0: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货和宁货。徐梅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4: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霞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4: 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0: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他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他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4: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0: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1: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啥不知道。
5: 应该的 ，sure。
1: sure 是应该的，听还没关系。
5: No worries。
1: No worries。
0: 马燕儿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他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他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他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他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2: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闽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日，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啊，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了苏州江湾村附近，在河道里翻挖到凌晨。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也在网上流传开来。
8: 对于网传的消息呢，工地所在的斜塘街道办事处十号已经发布了通报辟谣，并提醒大家不要擅自前往。那么老河道都有宝贝的流言从何而来？这些寻宝行为除了安全风险，还可能涉嫌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前程的报道。
9: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十号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10: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的河道的清淤工程嘛，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
9: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11: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存。
9: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贝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11: 只要它是古代的遗存，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有国家的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9: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隐匿、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到21号在上海举行。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的报道。
1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8: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誉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22: 这一次电影节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致力以沉浸式的创作来拓宽影像表达的边界，引导行业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的沉浸影像作品。
7: 今年3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站在新高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我们将举办近100场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氛围。
18: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22: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大鱼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第二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

0: 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智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1: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举办一带一路生活市集，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日两场比赛留下哪些名场面？
0: 还会来说一说江苏制造助阵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核心内胆是如何诞生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
0: 当地时间11号中午，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在稍后进行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晚些时候的 A 组第二场比赛当中，韩国队以2-1逆转战胜捷克队。那么第一比赛日的一场开幕式和两场 A 组小组赛都留下了哪些难忘的瞬间？第二比赛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进行了表演。两支中国潮玩品牌旗下的拉布布玩偶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登台互动，也成了表演当中的亮点。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一套开幕式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也看看三场开幕式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面，墨西哥队占据了上风，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的南非队展现出来的竞技水平是略逊一筹的。墨西哥队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示了3张。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整场比赛韩国队在技战术能力上优势明显，场面上占据上风，不过捷克队率先把自己的身体优势转化成了进球。他们通过一次罕见的禁区内接长距离界外球，直接投球冲顶得分，一度获得了领先。落后的韩国队攻势更盛，传切和前插相结合，很快就由黄仁范和吴贤奎各进一球，2-1逆转获胜。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伯辉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加拿大队虽然此前2次参加世界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但是如今他们的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球员都已经在欧洲豪门打出了名气，球队战术打法也非常现代化，整体实力是有提升的。对阵在本组当中实力定位和自己差不多的伯辉队，这场球可以说是加拿大队的出线关键战。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一样，都是现在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已经是常事。如今美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大联盟以及大学中学的学校体育队伍都给美国队提供着后备力量，再加上还有不少在欧洲踢球的明星球员，本届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分组形势也很不错，美国队在 D 组里的出线机会还是很大的。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上次他们参赛的2010年世界杯，凭借强悍稳固的防守进入了8强。如今巴拉圭队的最大特长也还是防守，不过队中的2位技术型球员恩西索、阿尔米隆都有不错的攻击力。整体来说 ，D 组的4支球队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每一场比赛都会是事关出线的关键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啊，这可以说是球迷的盛宴啊。那么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的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4: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

0: 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2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6: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 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今儿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又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8: 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当中啊，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除了队员，当然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出自江苏的一家运动用品的生产企业。那么这支足球内胆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9: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0: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9: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21: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9: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21: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16: 眼下呢，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呢，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了。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的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

0: 期间呢，务必是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1: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2: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2: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呢，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4: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理特供酒的典型案件。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上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
6: 涉军符号，
5: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6: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5: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7: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
6: 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君台的白酒。

0: 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均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量。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0: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汁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汁和可可汁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哈，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或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嘛，说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就我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哈，那我用 AI 来帮忙识毒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食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子，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它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的特征有可能在菌根下面，它叫菌褶，或者是它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的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0: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1: 对，
0: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 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0: 嗯，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1: 不可能，没有
0: 啊。
1: 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
0: 嗯，
1: 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来是没有的。
0: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1: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大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0: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1: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叫箭头菌，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食用菌。
0: 嗯，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哈，比如说它也覆盖了像物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相当于在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集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他跟我们数据库哪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他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的大家比他们可能

0: 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 summary 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说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1: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作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这个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的，是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1: 是，
0: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群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藏这块叫黄罗伞的，它叫橙，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它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罗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它菌环的位置、菌托的形态以及菌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这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刚才说的这个有菌环、有菌托、有菌柄、菌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1: 对，不要冒险哈。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1: 对对对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颜色特别的鲜艳。
0: 对，
1: 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0: 就误导了很多，就大家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
1: 啊，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去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就是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疫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的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罗伞，黄罗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和橙黄色的。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得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朵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0: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像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受伤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这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乳菇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我们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1: 都不行哈。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如果它上面生虫了， 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

0: 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1: 也不对
0: 啊。
1: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吸取它的蘑菇的组织脂，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就是你就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1: 不一样的，
0: 体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那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1: 这个要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鸡炖蘑菇那个蒸蘑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的，那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就在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会，我们有一个叫溃包散的，它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鸡炖蘑菇的那个蒸蘑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说，如果你它只要你携带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看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了，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他觉得采到了同一个蘑菇，他其实采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
0: 对，
1: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0: 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1: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祖良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鹅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个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菌盖，它有个菌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就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这个桶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鹅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0: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1: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鹅膏是适用的。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毒的亚细籽红菇，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菌托，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剧毒蘑菇。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剧毒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0: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0: 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但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1: 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我只能说，就是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禁止，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对于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的。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但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人的这种。置换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弓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过敏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对对对。
1: 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0: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点，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了，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出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它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横纹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它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0: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的一个照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蘑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也要个2-3天或者干嘛的。那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指示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呢，我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它就会对症，对于肝损这一块，它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1: 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它首先不让你动筷子。其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一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后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吴刚老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0: 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鉴定有毒和无毒蘑菇。我们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向大家宣传或者科普我们西南或者我们中国的野生菌的一个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它丰富的物种形态，就是让大家认识野生菌而已，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有毒和无毒。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数据库前面最开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1: 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收。

0: 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石俊季，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
12: 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13: 你好。
12: 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有多少种
13: 啊？野生菌其实啊，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人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素，这种毒素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

0: 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啊，这算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疹，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剑手青，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它吃了以后，这类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一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1: 本质上其实它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
0: 对，
1: 能
0: 他
1: 够
0: 们
1: 对
0: 本质
1: 人
0: 上
1: 的，
0: 都是神经毒素。
1: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啊，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它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啊，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儿，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苷酸的这个味道哈，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0: 是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种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苷酸、鸟苷酸，它含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的。
1: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啊，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

0: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1: 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的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
0: 对，
1: 我们
0: 我
1: 对
0: 完
1: 食
0: 全
1: 品
0: 同
1: 安
0: 意
1: 全
0: 你
1: 的
0: 这个
1: 期
0: 观
1: 待，
0: 点，
1: 对吧？
0: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1: 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0: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晚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就提起来。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耳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菌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1: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
0: 对，
1: 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0: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能力比较差，比如说它氧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块菌，你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菌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六。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会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啊，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1: 对，
0: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0: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待了多厚的这些残余。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把这些动植物的残余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0: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

0: 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或营养的。
1: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1: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物，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0: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它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1: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0: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它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 5% 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

0: 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就是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1: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0: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吃这一种商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1: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啊，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 0.3 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 0.3 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 5%， 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是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代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1: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0: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何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

0: 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

0: 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娄飞鹏表示，
1: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

0: 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

0: 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源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那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4: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0: 反诈中

0: 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弹射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7: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计次订机票后注意到。

0: 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计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计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0: 此前，国内铁路计次票、订机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计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2: 打开12306之后呢，计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几次订机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0: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计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计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2: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计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2: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计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计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 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3: 成人票价还打五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计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计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三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3: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6: 此前呢，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 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5: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26%，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6: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啊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啊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啊相对来说啊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啊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啊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啊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啊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啊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啊，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啊，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啊负担分担的方式啊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5: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7: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5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昨日新闻重现。
8: 庞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9: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钻了税收的空子。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 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8: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9: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8: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9: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8: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9: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8: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9: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但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8: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却是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4: 昨日新闻重现。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的点卷，一不完的残叶，仍旧站在那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侨批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给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要被的影帝一再做他不会的，
3: 打面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1: 其实乔批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批。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侨批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侨批，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 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的。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

0: 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我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者将及，所以乐伯能归，然后做又留了在后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1: 像乐的鸡头，成熟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2: 挖行李头。
0: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哦，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刚拍的那些时候的景，包括澄海那个叫新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涵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是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了，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2: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3: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
4: 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5: 我看我贾樟柯导演的《山河》。

0: 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嗯，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1: 还是挺惊讶的。
0: 还挺惊讶
1: 的。这就是出圈了吗？
2: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0: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1: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啊，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当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0: 走到海水边来。
1: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来。
0: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陆路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0: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1: 小名叫贾赖赖。
3: 豆名儿老早一晚上不知道，是赖赖
1: 赖赖。然后我们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个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0: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1: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但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0: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1: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江西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0: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1: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的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我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4: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4: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4: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5: 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6: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脉，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唱歌，拍照片，什么都干过，漂了近30年。可他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闭上眼睛，眼前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片盆地的轮廓和孤峰顶上那棵歪脖子树。后来他回了家，扛着摄像机拍了4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拍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

0: 没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哇，这风太爽了。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是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什么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2: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带着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跟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的。哎，开好年了？
3: 48年。
1: 然后几月怎么庆祝呢？
3: 没办法呢。
1: 那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是就是你是被塑造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很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说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频频被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

0: 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归属感，那一份安全感吧。
1: 暮暮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0: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

0: 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五十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飘。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地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易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地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嘛。易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闻风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的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儿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那阵儿批斗旧艺人，他在关中的一个地区剧团看大门，每天脸上被画得五马六道的，这个组织借去批几天，那个组织借去斗几天，都是为了吸引人，弄得古存孝反倒比那些当权派的台口还多还红火。大老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离的，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他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他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他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他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他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他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儿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圈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 虽然开始

时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儒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儒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周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儒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儒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还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顾存孝眼睛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顾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他
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牺牲，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

0: 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7年，湖南汝城县武夷村一栋老房子的墙壁上，表面石灰脱落处，露出曾经被覆盖着纸质印刷品，隐约可见胜利、锄头、大刀、号召白军士兵等字样。

山纵21.7厘米、横33.7厘米的石印版宣传单。追问式的标题层层放大加粗，落款时间没有年份，仅有11月7日。依据朱德年谱可知，这份传单发布于1934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万里长征路。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入湘粤赣交界处的汝城。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汝城百姓对红军心有畏惧，因此纷纷上山避祸。前有封锁，后有追剿，长途跋涉，补给不足，再加上百姓受到敌人蛊惑，红军的处境不容乐观。如不改变现状，不仅会挫伤军队士气，就连作战与后勤保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为尽快走出困境，拉近军民关系，11月7日，在汝城的大山村，毛泽东和朱德联手发布了一份宣传单。随后红军开始张贴散发这份名为《出路在哪里》的革命宣传单。宣传单痛斥国民党军阀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丑陋和罪恶，揭示劳苦大众的苦难之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声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号召贫苦工农一同来革命，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并告诉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结尾三个铿锵有力的胜利，振聋发聩，直抵人心。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出路在哪里宣传单以及他促进军民团结唤起民众革命的铁一般事实，正是毛泽东著名论断的有力证据。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宣传工作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瓦解了敌军，启发了群众，吹响了胜利的号角。这既是长征胜利的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不断取得惊天动地成就的有力保证。

1924年1月，一箱箱砂糖橘从广西百色运抵长治学院。这跨越1800公里的馈赠，是为了告慰那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姑娘。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生前穿过的一件扶贫工作马甲，马甲背面印着第一书记四个大字。2016年，硕士毕业的黄文秀毅然选择回到家乡百色。2018年，他主动请缨，到深度贫困村百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个月内，他遍访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还亲手绘制了百泥村、白艾屯和百步屯的地图。地图上只有屯里的主干道，以及每一户贫困户的位置和户主的名字。每到一户人家，黄文秀都会仔细地帮他们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解决办法。他在驻村一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继续前行？”为改善村里交通条件，黄文秀牵头申请资金，完成了1.5公里通屯路的硬化工程。为实现脱贫致富，他带领群众扩大油茶、砂糖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发展农产品电商，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改善村里硬件条件，带领村民想点子找出路。在黄文秀开展驻村工作的1年多时间里，百泥村88户418人脱贫。成绩面前，他没有止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是他驻村伊始便立下的誓言。2019年6月16日晚，为了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会议，安抚好术后的父亲，黄文秀冒雨驱车返回百泥村。中途与暴雨引发的山洪，黄文秀进退两难。6月18日，搜救人员在河道下游发现了他的遗体。给百泥村设计一首村歌，还要建一座幼儿园。关于百泥村，黄文秀还有许多美好的计划。他走后，村民替他续写了工作日志。2021年，村里的幼儿园正式开学。2022年，全村产业覆盖率达98%以上。2023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7万元。那个穿着扶贫马甲的姑娘，不复奔走在田间地头，她的生命被定格在30岁。但她用理想和赤诚谱写的青春之歌，响遏行云。他用担当和奉献滋养的青春之花，绚烂永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今天我们来聊聊李悝之后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起。吴起是魏国人，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他曾经师从名儒曾参，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他却没有回家扶丧。曾参认为吴起不孝，非常生气，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就转去学兵法了。赶上齐国攻打鲁国，鲁军任用吴起为将，大获全胜。后来因为他人离间，吴起被鲁军怀疑，他就离开鲁国，来到了魏国。魏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占有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成立西河郡。吴起被任命为西河郡守。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西河郡成为魏国西部边境的坚强壁垒。在魏武侯时，吴起名声非常大，后来受到奸臣诋毁，他失去了武侯的信任，于是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楚悼王仰慕吴起的才能，任用他为令尹，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吴起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第一，制定工部法令，并且严格执行；第二，取消贵族三代以后子孙的爵禄，逐步废除世卿世禄制，并且将旧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边境；第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把节约下来的财富呢用于军队给养，加强军事训练，以实现强兵的目标；第四，整顿吏治，杜绝私人请托之风，选贤任能，罢黜无能之人。通过吴起的变法，楚国得以富强一时。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作乱，吴起死于乱箭，身遭肢解，他的变法就此夭折，楚国的国力也日益衰弱。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著有兵书48篇，但早已失传，今本五子六篇应该保留了一些吴起的思想。这六篇的主题是论兵，但在探讨军事问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法家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思想。论将篇认为，一国的将领应慎重对待五件事，约者法令省而不凡，其中的约是简约的意思，是说法令简明而不繁琐，这样才容易被理解。不仅法令要简明，刑罚还要严厉。这一篇讲到，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刑不可不严。禁令刑罚呢，是用来约束军心的号令，就像鼓铎是听觉号令，旗帜是视觉号令。耳朵听命于声音，所以声音必须清楚；眼睛听命于颜色，所以颜色必须鲜明。军心受刑罚约束，所以刑罚必须严厉。法令简明易于理解，刑罚需严厉，这是吴起对于立法的要求。论兵这一篇围绕如何治理军队的问题展开讨论。魏武侯问吴起：进兵之道何先？吴起回答：先明四清二重一信。 其中的二重就是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依信就是赏罚有信。吴起认为，战争的胜利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军队的治乱情况。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没有信用，鸣金不停止，肋骨不前进，虽有百万之众也没有什么用处。而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令行禁止，不仅对于治理军队极其重要，也可以看作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吴起本人呢，就是非常守信的人。韩非子《外楚说左上》有一个吴起等故人吃饭的故事。吴起在外出的途中遇到了老朋友，便约他一起吃饭。这个朋友说，好啊，我现在回去准备一下再过来。吴起说，那我等你啊。但是这个朋友到了傍晚都没有来，吴起就饿着肚子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吴起派人去找那位朋友，等朋友来了以后才和他一起吃饭。外楚说右上还讲了一个吴起休妻的故事。吴起拿着丝织的袋子给他妻子看，说，你给我织一条这样的丝带。丝带织成以后，和原来的那条比较，新织带织得更好。吴起问妻子，让你织一条一样的丝带，现在新织的这条更好，为什么呢？妻子说，我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多用了些功夫，所以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要求。他让妻子穿好衣服，把他休回了娘家。妻子的父亲来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也从不说空话。虽然和妻子有夫妻之情，虽然妻子没有完全按照吴起的要求去做，而是做得更好，还是被吴起休回了娘家。故事中的吴起看起来不通人情，不合常理，但是可以看出他对赏罚有信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但是严明赏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历史篇探讨了如何鼓励将士立功的问题。魏武侯问吴起，严明赏罚是否就足够保证战争胜利呢？吴起认为，仅仅严明赏罚仍然不够。君主发布政令而百姓乐闻，发动军队而士兵乐战，两军交锋而士兵乐死，这三种情况是君主成就大业的关键。怎么能做到人人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呢？吴起提出要尊重有功的将士，这样就能够激励士气，让全军都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奖赏和避免刑罚。武侯采纳了吴起的建议，在祖庙设席，分三排座位宴请士大夫，有上等功劳的坐前排，立二等功的坐中排，没有功劳的坐后排，分别享用不同等级的酒席，使用贵贱不同的餐具。宴席之后，还要在庙门外按照功劳大小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这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表彰大会。武侯还每年派人慰问那些死难将士的家属，表示他们没有被忘记。这样的方法非常有效。三年后，秦国出兵到达西河边境，听到这一消息，数以万计的魏国士卒不带命令就自动穿上盔甲，奋勇抗敌。韩非子《外楚说左上》讲到吴起为士兵损伤的故事。吴起担任魏国将领时，去攻打中山国，有个士兵长脓疮，吴起就跪下身子为他吸吮脓疮。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以后就哭了起来。有人问他，将军对你的儿子如此关爱，你为何还要哭呢？他回答说，当年吴起将军也给我儿子的父亲吸吮过脓疮，他父亲就战死了，如今我的儿子恐怕也要战死了，所以我才哭啊。吴起给了士兵尊重和关爱，士兵就乐于为他效死。法家强调依据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赏罚标准并严格执行，但是也不能否认人的喜好和需要是多层次的，比如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吴起认为严刑明赏不足以保证战争胜利，可以说看到了人的多层次的需求。吴起早年学于曾子，他的思想中包容了儒家德治礼教的因素。在《图国》篇中，他提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治理国家 首先要教化百姓，亲近万民。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立之以义，实有耻也。通过礼义的教化，可以使人有羞耻心。就如孔子所讲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有羞耻心，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会为非作歹，在战争中也不会消极怠惰，贪生怕死，这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历史篇指出了赏罚的局限性，提出要满足将士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这样可以为将士提供乐于参战的动力。出国这里是要通过礼仪教化，培养羞耻心，为将士提供勇于参战的道德自觉。他还提出要用道来安定天下，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民众。他举例说，成汤讨伐夏桀而夏明喜悦，周武王讨伐殷纣王而殷人赞誉，就是因为成汤和武王有道义礼仁四德，而桀纣却没有。吴起认为，明主治国需内修文德，外强武备，二者缺一不可。他又举例说明，从前成三国的国君只重视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护士的国君依仗着兵多势勇好战而忽视文德，也丧失了国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到了这样一段插曲：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半途中回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为国之宝也。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吴起认为政权的稳固在于仁政德治，而不在于地势险要。他举例说，三苗氏、夏桀、殷纣的领土地势都很险要，但是他们不失仁德，先后都灭亡了。如果国君不修德，那么同船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敌人。武侯于是问道，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吴起回答，古代贤明的君主一定会严格遵守君臣之间的礼仪，整顿上下级之间的行为准则，让官吏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并顺应民俗进行教化，选拔优秀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这里所体现出来的修德思想，对礼义教化的重视和图国这一篇的看法具有一致性。对于吴起的思想我们所知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治国思想的不同层次。他主张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令行禁止。在赏罚之外，又强调要尊重和关爱将士百姓，同时认可儒家的德治和礼义教化。这里有法家的标志性观点，也涉及了儒法如何进行融合的问题。后世的法家在这些方面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讨论，我们可以继续探索。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 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

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
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

0: 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13: 重点关注，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
12: 直击现场，吉林省4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13: 环球军情，伊朗武装部队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
1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3: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作出战略部署，其中明确要求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官兵奋斗担当、攻坚克难的工作热情，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特约记者周海燕、牛中伟、郭子阳的报道。
14: 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来到高原先锋第二季度的评选活动现场。
12: 初夏时节，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举行了高原先锋第二季度评选表彰活动。在仪式的现场，受表彰的官兵身披绶带，列队登台，在支队官兵的热烈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记者了解到，支队每季度都要组织一次这样的评选，评选过程中按照基层民主推荐、机关审核把关、支队党委审定的程序，对在练兵备战、履职担当、甘于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官兵进行表彰奖励。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王洪斌：
15: 评选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搞平衡照顾，不为资历年限，聚焦实际表现，突出担当作为。我们开展这项评选表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真正踏实干事、冲锋在前的官兵站上舞台，收获荣光。
12: 习主席强调，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聚焦干部履职能力、奋斗精神等方面，建立了一种名为状态预警的机制。党委常委分头挂钩基层，每季度给干部的精神状态画像，做到早提醒、早帮助。前不久，支队战勤计划科原科长薛鹏被重新任命为科长，他这一落一起的经历，正是该支队深化政治整训成效的生动写照。
16: 前两年编制调整，我从战勤计划科科长调整为运输投送科助理员，后来因为干部超编，又一直没有调职晋升，慢慢的整个人就有点泄气。政委一次又一次找我谈心，政委说问题是暂时的，组织在一步一步解决，但如果你现在放弃躺平了，等有一天机会来了，你还能在官兵面前立得住吗？
12: 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薛鹏很快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状态，工作起来更加努力。在制定高原驻训后勤保障方案时，他连续多天加班加点，翻记录、跑基层，创新制定了高原驻训模块化保障清单，有效提升了保障效率。后来这一方案在全支队得到了推广。今年在机关举行的战备拉动演练中，薛鹏又深入研究，探索出高原快速给养补给法，使补给时间缩短了15分钟。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
17: 我们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在干部管理教育上打出一套组合拳，立起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调整了5名长期躺平的干部，提拔重用12名实际突出的一线骨干，像薛鹏这样就有3人。
12: 为进一步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党委还组织干部到昆仑山口、木生中将军楼旧址开展现地教学，重温青藏公路精神，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魏山：
18: 我们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指能使命、优良传统等教育，自觉提升干事创业的思想觉悟，确保不辱使命；另一方面，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出来，

0: 用到位，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1: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整出可靠战斗力是使命所系，价值所在。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前少数官兵存在的松散懈怠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取而代之的是全员主动参训、刻苦实训、争先练兵的浓厚氛围。这两年支队军事训练优良率达到85%以上。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告诉记者，未来支队党委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筑牢忠诚品格，锻造政治能力，提振奋斗状态，确保官兵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政治整训的成果在基层落地生根，走深走实，为官兵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干事成事创造条件，公平竞争营造环境，多做点燃激情、激发动力、助力圆梦的具体实事，让官兵在奋斗中看清方向，在前线中积蓄力量。
3: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至11号，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活动中，武警部队组织往届志愿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到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和武警特警学院分享部队实践体会，同时由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警官局业务处领导宣讲毕业分配相关政策，激励广大优秀生长警官学员赴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报告团6名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来自武警西藏、新疆和兵团总队等不同岗位，他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选择边疆、奉献边疆、建功边疆的事迹，以个人成长经历和实践体会向即将毕业学员阐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内核。
1: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中央企业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政策培训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举办。培训班聚焦共同做好今年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通报形势任务，讲解法规政策，明确具体要求，围绕提升安置工作质效，开展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做法，听取意见建议，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赴军地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教学，着力增强国防意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大四飞行学员开展毕业联合考核，全面检验学习成效与岗位任职能力。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请听报道。
5: 916正好可以开车。
6: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加毕业考核的大四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学员们依次驾驶直升机通场飞行，观察净空条件，寻找着陆场地，并根据风向风速精准研判着陆可行性，完成特殊场地起降实战科目。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胡饶宇：
7: 刚才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飞行技能考核，从滑跑起飞着陆到模拟特殊情况处置，再到特殊场地起降，每一个科目都完成的比较顺畅，一飞完旁边的考官就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
6: 据了解，本次毕业联合考核共设置编队飞行、战术空域飞行、机动基础、模拟特情处置等8项实战化科目，全程由学员独立操作实施，重点考核精准操控、编队协同、应急处置等核心飞行素养。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罗以彤：
8: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4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战位上利剑低空， 守护祖国的蓝天。
6: 特约记者刘松、李劲松、薛毅报道。
1: 吉林省四平均分区开展。

0: 参军热情。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龚泽宇：
1: 我了解了许多参军入伍的政策，身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坚持强身治学，打磨自身，为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征集对象以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主。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四平均分区依托辖区高校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征兵宣讲员深入高校专业技术实训室，面对面为技能型人才悉心宣讲征兵政策，并针对个性化问题解疑释惑，努力实现人才输送与部队需求的精准对接。吉林省四平均分区曹祖峰：
2: 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例如早宣传早动员，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0: 特约记者周春旭、王磊、王亚超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6月9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王悦的报道。
4: 6月9号上午，联方视察组一行9人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新疆军区某团相关负责人董月兵对所属人员编制、装备型号、营区分布等监督对象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5: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4: 听取情况汇报后，联方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了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联方视察组组长、哈萨克斯坦国防部萨德瓦卡索夫中校签署视察报告，并表示：
6: 中方同事们全面展现了其专业、开放、认真的工作精神。我们将继续依据两个协定要求，维护边境地区安全，认真履行使命责任。
4: 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多年来，双方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降低了边境军事对峙风险，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视察期间，双方还通过互赠纪念品、参观边境城市、合影留念等方式，在互尊互信的密切交流中深化军事互信，增进彼此友谊。中方陪同组组长高亚东：
7: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方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8: 总台记者李建南、魏然报道。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 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

0: 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1: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据介绍，贾维斯此前担任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长期负责英国国内安全、反恐及边境安全等事务。当地时间11号，约翰·希利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致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表示由于政府未能为国防建设提供足够资金支持，他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
0: 据美国《纽约时报》6月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截至昨天发稿时，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作者李根平，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在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我来到泸定城，踏上了泸定桥。脚下大渡河在吼，浪头拍击崖壁，分贝高的要把人的耳膜震破。103米跨度，13根铁索将这座铁索桥凌空横跨在河道的两岸。当我伸手握住桥上的铁索，铁锈粗粝，沁着凉意，就像刚刚从1935年五月的风雨里捞出来一样。当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了纪念国家统一和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亲自题写了泸定桥3个字，并在桥头立了石碑，碑上写着一统山河4个字，指望它能稳住西南边陲。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这座桥成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拦路虎，也成就了红军官兵的一个经典战例。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可是在渡口仅仅找到了3只小船。如果部队依靠着3只小船过河，需要近1个月的时间，而尾随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和川军杨森部队，不出3天时间就会到达。中革军委一致决定， 夹河而进，夺取泸定桥。蒋介石熟读晚清战史，当他听说红军队伍到达大渡河畔时，冷冷地笑道：1863年，一王石达开率领100,000太平军在此被骆秉章围歼，全军覆没，我们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命令发出后，川军守敌李全山的部队提前抵达了泸定城，把桥面木板拆去了1/3，只留下13根寒光凛凛的铁索横亘在江面上，并在桥的另一头垒起沙袋，架好机枪，还放话说：“有种的飞过来。”这是物理上的绝境，也是心理上的绞刑架。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避开绝境，而是把绝境变成对手的坟墓。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由红一军团第20、第4团组成。5月28日，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29日晨夺取泸定桥。此时红四团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沿途全是山路，左侧绝壁，右侧深渊，而刚打完仗的红军还没来得及吃饭。一路上，红四团官兵饿了就嚼一口生米，渴了捧一点雨水喝，草鞋磨穿了就光脚走，血印子都渗进了石板路。最惊险的是，对岸川军也在打着火把连夜赶路增援。黄开湘、杨成武果断下令，我们也点上火把，让被俘的川军司号员按照敌军号谱进行应答。河两岸两列火把竞速前行，一路上敌人以为是自家部队并行，毫无察觉。5月29日拂晓，红四团先敌一步抵达了泸定桥西岸。这一昼夜，红军240里山地急行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单日行军速度的传奇。战争有时候比的不是火力，比的是谁先到达。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的号角吹响了。2营2连长廖大珠带队，从全团遴选了22人组成夺桥突击队，包括2连指导员王海云、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副班长刘子华、战士李友林等人。2营3连连长王有才率队紧随其后铺设桥板。这22人组成的突击队只携带了短枪、马刀以及手榴弹，就攀上了泸定桥悬空的铁索，向着东岸一点点地挪动着前进。河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铁链上，叮当作响，火花乱蹦。突然，第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随即就坠入咆哮的激流之中，失去了踪影。接着，第二名战士也坠下铁索，第三名、第四名，当场就牺牲了4人。可是，剩下的红军战士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英勇地前进，借着铁索的遮掩，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可是，就在他们快要接近东岸的时候，敌人将煤油泼在了稻草上，放火把东桥头的楼亭点燃了。一时间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火墙高达数丈，封死了前进的道路。冲啊！廖大珠甩掉着火的军帽，第一个跃入了火海，用马刀劈开了一条路。刘金山、刘子华紧随其后，后续部队踏着烧焦的桥板如潮水般涌过。敌人见势不妙，纷纷夺路而逃。经过2个小时激战，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两岸，并占领了泸定城。泸定桥这座被敌人视为天险的铁索桥，被红军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夺了下来。当刘伯承踏上泸定桥时，他用马靴跟重重地跺了3下桥板。泸定桥，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于历史原因，直到今天，22名勇士姓名完整留存在世上的仅有12位，其余勇士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1935年9月，在甘肃定西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毛泽东主席对着陕甘支队排以上干部首次朗诵七律《长征》，他念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寒字他仔细斟酌过，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温度低，更是回望时人们脊背皱起的敬意。寒是敬畏，寒是祭奠，寒是对牺牲者最庄重的致意。90多年后的今天，铁索依旧，山河已经换了新貌。我看到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桥下的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

0: 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

0: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2: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3: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6: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5: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6: 目前，绿电直供、林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7: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

0: 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6: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0: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6: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一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一每桶87.33美元，

0: 跌幅为 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也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干预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

0: 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伊朗媒体十二号披露的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0: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3: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0: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3: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7: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0: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0: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克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半场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2: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 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

0: 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八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再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6: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8: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7: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8: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引

0: 会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6: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6: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9: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8: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9: 平整了土地的钱。
8: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

0: 进行评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评整以后，情况变了。
1: 当时在评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2: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投资是征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评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业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评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1: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2: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0: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3: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怎么就收掉200块钱。
0: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4: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我们偏偏他们把钱收完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换不跟我们干活。
0: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2: 平田整地有嘞，离家没活有两笔，我们就不平啊，
1: 不平了，
2: 不整了的，所以最后那没有就停掉了。
1: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对吧？
0: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两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5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5: 也不愿意投啊，咱们欠镇地的都不投钱，我们违抗我们镇地的就投钱。
2: 那就从制种款里面就欠执行的话扣掉了吗？
1: 从这个制种款里面扣的是吧？
2: 他签字就不给你发制种款，制种款给你可扣掉，从哪扣不了啊？你反正是
1: 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制种款
2: 啊。他说的是高标准农田的项目。
6: 临泽县方面回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4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7: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有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0: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7: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0: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8: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平川镇的3132卢王皮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还得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0: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临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9: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建设，就是土地整理只实施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合同，还能没有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合同。
0: 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0000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10: 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11: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有
10: 还有是吧？
11: 啊，有
10: 也有项
11: 啊，也有有些项目也有筹的。
0: 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10: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8: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 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0: 表决的筹资头牢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2: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4: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2: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娄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1: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

0: 海亲如一家。
1: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2: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3: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1: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4: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5: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哦，好好，
6: 现在有个接种，
7: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6: 品种筛选一个区，
8: 好品种在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4: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
7: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8: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4: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9: 那它这个就可以运动，
7: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4: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10: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2次。我们收2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7: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4: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1: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4: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11: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些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0到1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4: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7: 陈阳，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4: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

0: 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1: 在石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两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30-40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0: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2: 进去呢？
3: 吃完肉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4: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2: 2号棚已经开始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
4: 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0: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地提升它的生产力。
0: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1: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5: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亚，
0: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1: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5: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10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1: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0: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1: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0: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4: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1: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5: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和资阳现实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金融科技服务，提升科技研发投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要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深入推进6+4重点产业赛道专班招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好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必将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四川三农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举措，坚定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落实。要因地制宜谋划推动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深入论证，用心谋划一批事关资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点产业。